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8点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假期的清晨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有雨，今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局地会有中雨，张家口和承德北部的局地有雨夹雪。那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还有秦皇岛南部9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当然假期出行啊，很多朋友在路上别忘了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早安奶茶假期期间我们继续有奖互动，而且悄悄告诉您，我们假期期间我们中奖率还更高了。为什么中奖率更高啊？因为假期期间不少朋友可能这个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去别的地儿玩了啊，包括上班的朋友也少了，对吧？放假了，所以路上啊大家也能感受到相对来说人少了，哎，所以您的中奖率这不就提高了吗？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今天听着节目赶紧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一起啊看视频猜美食，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短视频，非常好玩啊！这个里边有5张图片，它代表着5个谜语，然后谜底呢全都是美食食物的名字。如果您能猜出来，您直接啊这个在这个页面下面留言就可以了。您回复早安奶茶，点那网址进去，然后播放视频，猜着之后在页面下面留言，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有参考答案。甭管您答对几个，只要您留言了啊，这留言区有您的名字啊，有您的痕迹，您就留下了这个痕迹之后，您就有抽奖资格了。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参与，每天我们都会抽奖送一匹黄金小马，一个足金挂件。所以各位赶紧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互动。8点03分啊，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五一出游方面的消息。来看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再来关注去哪儿啊，这人都挺多的，多个景区门票都已经售罄了。陕西秦始皇陵博物馆，我们来看5月2号到4号这三天的门票已经售罄了。再去河南龙门石窟、洛阳博物馆啊，都已经卖完了。成都博物馆5月2号3号线上的门票预约也已经满了。洛阳白马寺5月2号3号4号所有时段的门票都约满了。老君山风景名胜区5月2号到5号的门票售罄了。四川熊猫谷5月2号3号全天和4号上午的门票已经售罄了。再来关注这个假期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啊，就是国内的长线游平替出境游。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夕以及首日高峰呢，西北西南两大流向平分秋色，前往云南、四川、新疆、广西的跟团出游人数同比上涨超70%。3200公里以上的国内出行的热门线路，这种长线游啊，包括到了上海到乌鲁木齐、三亚到哈尔滨、喀什到西安、乌鲁木齐到青岛，还有喀什到成都等。继续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的消息。来看近日的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经下达。国有六大行日前集体披露了一季

度的财报，来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实现了双增。4月30号，印尼央行宣布和中国实现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昨天，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称效之后，全国首票进口货物在深圳通关。昨天，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实施了，要求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截止到今年的4月30号，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100万小时。2026年南海福济休渔于1号12点正式启动，为期3个半月。再来关注消费财经方面，来看五粮液4月30号披露了2025年年报及2026年一季度的财报。2025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下调到了306.38亿、64.75亿元，下调幅度分别约49.7%和70%。再来关注4月份新势力车企销量公布，领跑交付超7万台，创单月历史新高。小米、理想、小鹏均超3万台，蔚来超2.9万台。分析认为，3万辆左右的交付量意味着车企盈利较为艰难，产品同质化带来了激烈竞争。新势力的竞争已经从单一产品的竞争升级到体系能力的竞争。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来关注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经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协议。继续，我们来关注文体方面，来看五一假期，贵州铜仁、广东汕头还有新疆阿克苏等地推出了凭电影票票根免景区门票这样的旅游消费活动。再来看看五一档的电影总票房呢，已经突破了2亿，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啊，分列票房榜的前3。继续，我们来关注1号，在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当中，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了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等5个项目的金牌。早上的8点08分啊，在假期出行路上，跟您分享五一假期出行让您更愉悦的几件小事儿。第一，给自己设一个专属的旅行歌单。第二，给自己搭配几身行头。第三，出发前啊，简单整理一下房间。第四，增加对旅行目的地的了解。第五，逛逛当地的博物馆。第六，用心吃一顿当地人吃的早餐。第七，主动的和本地人聊一次天儿。还有，在陌生的地方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为自己挑选一张这个喜欢的，或者是给自己挑选一件纪念品。最后就是回程路上选出3张旅途最佳的照片。这个假期愿外出旅行的你带回的不只是满相册的风景，还有一颗被快乐滋养过所以变得更丰盈的内心。祝你旅途愉快，一路生花。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假期旅行东西都带全了吗？
3: 我看一下啊，充电器、咖啡机、防晒霜、遮瑕膏、粉底液、卸妆水。
2: 哎，停停停，出去玩你带这老多东西不沉吗？
3: 古人出去玩带的东西比这还多。
4: 这么说当然没毛病，毕竟古代交通非常不便利，想要旅行的话动辄就要几个月。所以啊，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则，行李里边要准备薄衣服、厚衣服、餐具和炊具。古人倒是不用带咖啡机，但是他们要带茶叶。另外中草药以及笔墨纸砚也是要备着的。
2: 啊，旅游带笔墨纸砚干啥？
4: 你想啊，古代又没有微信，没办法拍照片在朋友圈里嘚瑟，没法在朋友圈里分享快乐，所以啊，古人只能用写词、题字、吟诗作对，或者把所见的美景搬到画作之中。当然了，古人的山水画讲究的是意境，可能跟实际画面有所出入，这也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人工 P 图。最后说一下交通工具，古代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所以说到古代旅行，大家想到的应该是古人骑马恣意驰骋的画面，但在古代想要行万里路可不容易呀。古人除了骑马、骑驴、骑骆驼、坐马车、坐牛车以及坐船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双

0: 腿来丈量世界的。比如资深旅游达人徐霞客，他在平地上一般会骑马，不过呀，遇到了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的时候，还是需要徒步爬山甚至是攀岩的。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4: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流云起走，让季节忘了时间，千里绵延，春风吹绿树梢，带来溪水潺潺，不负韶光，自成经典。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听见春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听见春天啊！在这个春天的出行路上，提示您天气变化。虽然说春雨贵如油，但是未来几天还都有点油哈、啊，都有点降水。来看看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还有唐山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会有中雨，张家口和承德北部的局地会有雨夹雪的出现。当然出游也提示一下数据，我们来看看这个出去玩的人多不多哈。五一假期第一天，昨天河北在线旅游预订总人次增长14.6%，消费总金额增长14.5%。和往年相比啊，一些以特色文旅著称的小城热度正在持续攀升。同时来看看身边活动，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号在石家庄开展哈、可以去看看身边的车展，就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呢，7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上千款的车型参展，品牌数量也是创下了历届新高。如果您想去看车展，您可以提前来领这个门票啊，我们有免费的车展门票给您领，要不然自己去的话还得花钱买。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车展两个字儿啊，就可以来领门票。再来看看五一新开业的，在这个沧州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沉浸式的体验也是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5月1号开业，把非遗绝活从舞台搬到了景区，让游客从看杂技变身成玩杂技。就是他这儿不是那种说坐着在台下啊看剧场的那种杂技哈、不是这种，他是你一边走，他是主题乐园的那种园区，会有一些游乐设施啊、美食街区啊等等哈、你一边走，旁边就有人在演杂技。是行走的沉浸式的。再来说说我们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关于这个有奖发票的事儿。然后5月1号到7号石家庄的有奖发票活动，中奖率将比日常更高，最高金额可达800元。我刚才说呢，我说昨天啊我出去吃饭，然后要了发票，在支付宝上参与抽奖，立马中了50块钱啊！中奖率真的是高了。我微信上岁月静好这朋友问说，这发票怎么抽奖啊？因为首先这个发票这个面还挺大的啊，就是咱平时。

人消费者的这些发票，比如说您出去吃饭餐饮的发票，您住酒店住宿的发票，或者您买东西零售的发票，旅游的发票等等都是可以的哈。领了发票之后怎么去参加这个石家庄的这个有奖发票的抽奖活动，通过三个 APP， 支付宝可以，京东也可以，抖音都可以啊，这三个任意一个都行。这个最高的金额是800块钱啊，中奖率还是挺高的，尤其是5月1号到5月7号之间中奖率更高。那怎么参与，详细步骤怎么来领啊，我们给您整理好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这个链接进去，我们给大家设置了这个跳转的页面哈，您直接进去就可以看到了。要说假期啊，大家都有时间干点自己的事儿了，但是也挺心酸的。之前看一个新闻嘛，说这个打工人在假期干嘛呢？在假期做手术啊，尤其是医院的肛肠科是吧，痔疮手术排队做的特别多。平时上班啊，你没时间，你也请不了这么长时间的假。包括也有的朋友趁着假期干嘛，做做医美啊，很多朋友包括剪剪头发呀是吧，家里平时没时间办的事儿，趁着假期赶紧把这些事儿给办了。再比如说配眼镜啊，很多朋友是这样哈，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干嘛呢，眼花啊，去配老花镜。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啊，上了岁数之后啊，你说是手机看得多了，电脑看得多了，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啊，觉得眼睛特别的疲惫。你可能以为只是简单的眼疲劳，但是慢慢你就发现啊，这手机字号你是不是越调越大呀，尤其是你看手机的时候，屏幕你是不是觉得调得越亮你看得越清楚，越调越亮。有的时候你写个东西签个字儿，哎呦，你恨不得把这近视镜摘了你才能签，要不然你看不清啊。这都是眼睛出现老花的症状。可能有朋友说了，不对呀，这花不花48，我还没到48呢啊。是，但是这是老话，老话说的时候可是没手机啊，那会儿大家又不天天玩手机，你现在用眼什么强度啊是吧，原来是什么强度啊。所以很多朋友啊，这个老花也提前了。我们发现啊，自从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超视力推出这个春季爱眼行动以来，到店检查老花眼的朋友，大家猜怎么着啊，大多数还真不是老年人，是中年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可能40-50岁的朋友啊，不必焦虑，这就是眼睛衰老的一个自然规律。这就像什么呀，就像我们脸上长皱纹啊，头发可能会有一两根的白头发长出来一样啊，这就是自然规律，我们接受它是吧，及时干预就可以了，别让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超视力春季爱眼活动我们在五一假期给大家继续上架，只要9.9元您就可以享受总价768元的一个权益包。这里面都有什么啊，首先有价值380元的26项的专业的视光检测，就是咱到底老不老花，老花到什么程度了，哪个眼老花，老花多少度，是光老花呀，还是也散光啊，还是有别的情况啊，对吧，到底怎么回事，查一查不就知道了吗？这里边就有非常专业非常全面的检查，26项，你测一测，没老花更好，如果有老花咱们该配眼镜配眼镜就行了。除了这个检测之外，这个权益包里边还有什么呢，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哎呦，这个做完特别舒服，你就做完之后，你就看东西都特清楚啊。那如果有老花，你该比如说想配眼镜，在这儿配眼镜，这里面还有100块钱的配镜抵用券哈。这眼镜我觉得还挺刷新我的认知的，原来你觉得老花镜都属于就挺老气的那种啊，但是你看一看，不是，这老花镜做的挺时尚的，就有点像大家现在很多年轻人配那个防蓝光的眼镜一样。就是它一方面是吧，为了保护眼睛，另外为了好看啊，这颜值很高，而且呢，这超视力的老花镜很多项的专利，它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李玲玉、蒋大为都是超视力的代言人，正经大品牌啊，全国100多家门店，在河北省呢，咱们各地市都有店，趁着假期有时间，你就近去体验就可以了。尤其是什么呀，家里老人啊，眼睛老花的。
特别推荐大家带着爸爸妈妈去看一看，去查一查。很多老人啊，怕花钱，怕麻烦，可能自己随便几十块钱买一副就凑合着戴了这老花镜，但是你左右眼的度数根本就不一样啊，是吧？这瞳距什么的也都不一样，时间长了头晕眼花，你越戴越难受。别怕麻烦，就像咱们小时候近视眼，爸爸妈妈带咱们去验光去配镜一样，现在啊也该我们献献孝心。这份孝心啊，我觉得特别实在。你可能平时给他买吃的，他不一定爱吃；你给他买身好衣服，他非得等着有场合才穿的，他舍不得穿；你给他点钱吧，他舍不得花，他给你攒着；但你给他配副老花镜，他立马就能戴上，立马改善他的生活质量，这是用到实处了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放假有时间，9.9块也不贵，买个权益包带爸妈去查一查，然后想配眼镜可以在那儿配上一副。另外今天回复给力，5月出游记啊，这个皮肤啊跟着闹脾气，你看这假期又刮风是吧，又日晒的，皮肤可能干燥卡粉，春天护肤关键就是补水维稳透亮紧致嘛。今天给您带来解决春日护肤烦恼的 SK2 神仙水，主要就是调节一个水油平衡，用一段时间粗糙的皮肤恢复了光滑水嫩和弹性，透出来的是由内而外的明亮感光感。临期特惠啊，一瓶神仙水230毫升 SK2 神仙水只要399，有效期在1年以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奥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鹰雅韵，全国首演哟。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趟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
6: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7: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6: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7: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8: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7: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9: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

0: 它其实就是您平时比如您餐饮，咱们个人消费者，比如你吃饭餐饮的发票，你住宿是吧，酒店的发票，或者说你出去买东西零售的发票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开完这个发票之后呢，您在支付宝或者是京东或者是抖音上面都可以来参与发票的抽奖。那详细的操作步骤我们给大家整理下来了啊，方便您来查看。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您就可以看到怎么抽奖了。点进去之后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超链接啊，您一点您就看到那个细则了。当然回复早安奶茶进去不光可以了解这个发票怎么抽奖，您还可以参与我们黄金小马的抽奖啊，可以来抽黄金。我们今天啊看视频猜美食赢黄金，这是我们早安奶茶每天的有奖互动。当然我们在假期中奖率肯定也是更高一些啊，因为假期有一些朋友可能去别的城市玩了，路上上班的朋友也少了一些哈，所以说参与的人少了，您的中奖率，您这会儿听着了，您答题您的中奖率不就高了吗？今天我们的题目也非常简单啊，您回复早安奶茶进去一个网址，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小视频啊，您点击播放，里面五张图片，每张图片都是代表着一种食物，很简单，它是谐音梗。比如第一题就是上面是一颗菜，下边呢这个菜里边有一个娃娃， 那就是娃娃菜呗，是吧，就非常简单哈。然后比如第三题上面是一朵花，下边呢这朵花啊抱着一团米饭，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猜到了，爆米花，都是这样的难度的。您只要能猜出一个来，剩下您都能猜出来，而且甭管您答对答错啊，甭管您答对几道，我们主打一个重在参与，只要您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了，只要您参与答题了，您都有抽奖资格，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抽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去抽奖吧，也许假期这一匹幸运的黄金小马就是您的。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周我们中奖的朋友。
1: 你好，是不是用您的账号在我们这个早安奶茶参与过互动留言呢？
2: 中奖了吗？
1: 是的，您中奖了。
2: 哇，太幸运了！我是那个经常在咱们早上打卡的那个大文同学，大文同学的妈妈，我是。早上打卡的都是我儿子，今天早上也是他自己来打卡的。
1: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留言了，看他留言了很多次，每次留言都感觉激情满满的，所以我们决定把今天这个黄金小马的奖品就送给您。
2: 啊，太好了，谢谢！他特别，那肯定特别开心，因为他之前就自从一送那个黄金小马那个活动，他就一直留言嘛，他说我要黄金小马。
1: 知道吗？哪里人？您贵姓啊，女士？
2: 啊，我叫王佳静，我是河北唐山的。我的儿子是每天坚持打卡的大文同学，来自唐山交大实验学校一年级。
1: 我看他留言的这个风格，是不是平时也是一个蛮活泼的小伙子？
2: 是的，然后他因为那个认识很多字了，然后还会一些拼音，我说你可以自己现在会拼音了，然后你自己去练着打卡，我说对你将来写日记然后后续到写作文都有好处。早上我们因为家离着那个学校稍微有一点远，然后我们是早上7点从家里出发，开上车之后就正好能听见咱们的广播嘛，他就开始打卡。我儿子他特别的善良，他情商很高，很会就是照顾别人的情绪啊什么的。
1: 怎么能够感觉到他才6岁就情商高？
2: 说什么呀什么他就会捧着你说，就跟说相声一样，你说什么他是啊，我也觉得是这样，对妈妈你说的对，就那样，不管谁聊什么他都能接着往下说。而且就是我们出去玩，他遇到饭店的人，或者是遇到环卫工人，或者是遇到周围路过的人，坐电梯遇到一些人，他都会跟人家主动打招呼，哎你好，你今天怎么怎么的。
1: 属于是社牛小朋友，加上情绪价值给到特别到位的小朋友。
2: 对，他前两天还有一件事情，是他们学校做了一个小测，我儿子那个数学考了86分，然后呢我就看他自己在，他有一个小本儿，他经常会写一些东西
1: 啊，
2: 帮他整理书包的时候我就看到他那个小本上写，今天我数学考了86分，我好开心呀。然后我就觉得那他可能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 自己考了86分很开心吧。可能咱们小时候觉得，哎呀，我一年级我得考100分什么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要求过他，他就觉得，哎，我考86分了，我考得太高了，他特别开心，他写到自己的日记小本上了。
1: 其实不光有成绩，在小的时候给他树立一个好的性格。

0: 其实放长远看的话是更重要的，他应该会很被这个小礼物所鼓舞
1: 啊，一定会的，因为自从这个黄金小马活动开始，他就一直念叨，哎呀，我什么时候能那什么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正在参与，我说有那么多人留言，如果选到咱们是一种幸运，如果没选到，我说也是很正常的，我说咱们不要沮丧，不要什么，一开始他第一天就留言了，然后第一天没选上他就有点失落，
0: 早上大概还是在七点半左右，然后明天我们这个录音我会剪辑出来，然后在节目里播放，大文同学孩子听到希望能给他一个小惊喜，你可以先不跟他说
1: 哇，太好了，好的，谢谢你们，
0: 好嘞，好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Morning，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有朋友刚才问到高速路况啊，这个贵妇兰香这位朋友，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的情况。来看到石家庄辖区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各高速在管控货车上道。另外提示一下，在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各条高速在管控货车上道，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天津方向75公里处和大广高速互通的地方发生了事故，现在呢是占据了左侧车道。大广高速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金雄高速保定方向临时关闭哈。总体来说车流量都比较大，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查询到实时的高速路况消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假期啊，大家有时间去做一些事情。我们既说到了扎心的打工人趁着假期有时间去，比如说这个去做做一些小手术啊，做一做平时想做的医美啊，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眼睛花的去配老花镜啊等等，因为平时可能没有时间啊，趁着假期有时间把想干的事儿干了。但是假期还有什么呢？可以去拍照。哎，其实很多朋友你看出去玩也一定会拍照，但是出去玩吧，大多数是这老公给你拍，你嫌他拍的不好看，两个人在景区吵架啊，这个全国各大景区都是这样的画面。所以我相信很多女生呢，也会哈，每年会有意识的给自己拍套写真。哎，很多人是这样的，比如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啊，或者过年之前啊，都会给自己拍一套写真，记录下自己美美的模样。毕竟现在的每一天都是未来你最年轻的一天。不知道您上一次啊去拍写真是什么时候？这个最近呢，乐商城我们推出了一个写真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也是我们第一次啊，乐商城推出了这种线下的体验啊。很多朋友这个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然后进入到乐商城，您可以搜那个拍照啊，进入到乐商城搜拍照就出来了，一个本来肖像的一个给明星艺人拍照的这么一家摄影机构，总部在杭州。这一次呢，人家是全国巡拍啊。寻到了河北哈，5月份就可以来约拍照了。哎，这个刚才我看微信上有朋友问说怎么预约这个拍摄时间，您下了单之后啊，您可以预约这个详情页有一个二维码，您添加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来预约一下你想拍照的时间。对，然后按你想拍照的时间，到时候我们给大家约到一起，哎，然后摄影机构过来给您拍就可以了。真好啊，给自己拍呀，啊，跟闺蜜一起拍呀，或者给妈妈拍一套啊，全都是可以的哈。给自己留下一下美美的照片，尤其是这种啊，我觉得大家会很喜欢，因为它不是那种哎特别厚重的啊那种化妆啊什么的，它特别的清新自然，而且它的妆造师啊是给很多明星啊，哎像高圆圆啊、倪妮啊去打造过妆容的造型的，这样的造型师非常高级，很清新自然。哎，你会觉得不会说拍完照之后看不出来你是谁了啊，不是那种妈妈都不认识我系列，是拍完之后呢把你自然的美放大啊。所以回复给力，可以趁着假期有时间啊去约一下啊，或者说看看五月底呀什么时候有时间去约拍一组，留下自己最美的样子。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名媛继续陪伴各位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5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国内长线游、平替、出境游，前往云南、四川、新疆、广西的跟团出游人数同比上涨，均超过70%。3200公里以上国内出行热门线路包括上海、乌鲁木齐，那三亚到哈尔滨，还有喀什到西安、乌鲁木齐到青岛、喀什到成都等。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号在石家庄开展，7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上千款车型参展，品牌数量创历届新高。5月1号到7号，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中奖率将比平常更高，最高奖金可达800元。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京东、抖音 APP 参加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下达。4月30号，印尼央行宣布与中国实现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有中雨，张家口和承德北部的局地有雨夹雪。好的，以上资讯由新华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4: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3: 我认真，
4: 我走过，
3: 我珍惜，我回味。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那这一段呢是他安排，导演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叫我要带动大家一起唱，你们想不想唱？要哈，要哈，导演。

是来自于张清芳和刘若英哈，这是现场演绎的版本。那这些日子以来，刘若英呢温润的中音和张清芳清亮的高音都透出了一种知性美。这首歌呢，两个人的演绎也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

0: 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山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保利乔西朗悦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5: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 ，FM 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向往》，安静、通透、自如，是李健的音乐带给我们的听感。在他看来呢，音乐形式可以千变万化，艺术基本上却有恒定的标准。假日的旅途，看风景的同时梳理心情，李健的音乐就像是同行的老友，一起聊聊过往、当下与远方。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金志文和徐佳莹，远走高飞。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非遗雅韵，全国首演哟。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幸好遇见你。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蔡淳佳，有一天我会。蔡淳佳与梁文福呢是长期且深度的音乐合作伙伴，两个人已经相识快30年了。作为词曲创作人、制作人，梁文福呢为蔡淳佳特别打造了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说《陪我看日出》、《等一个晴天》、那《我想听你说》等等经典的歌曲哈，还担任其专辑的制作人，歌词里也充满着人文关怀与情感深度。那帮助呢蔡淳佳确立了治愈系歌手的形象哈。那我们听到梁文福和蔡淳佳的合作，有很多歌呢都是那种越听越耐听、越听越入心的类型哈。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

我们遇到一个了解我们的人可以在呈现作品的时候，你整个人都很松弛，然后呢在整体的表达的时候也会变得很自然。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有一天我会，还有等一个晴天哈，其实也是我们听到的蔡淳佳的代表作。那这是蔡淳佳跟梁文福的合作。那其实在两个人的合作期间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哈，梁文福是把蔡淳佳声音当中最本真的东西写了出来并且呢让这个东西一直在蔡淳佳的作品当中延续哈。那么蔡淳佳呢也是澄澈温润的声线完美演绎了梁文福创作当中那种细水长流的美感。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等一个晴天》。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鹰雅韵，全国首演哟。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5: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雕刻时光，
5: 1024雕刻时光，
4: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满江的一首《奇迹》。满江的这首歌真的是每一次听都能够让我们把平常的日子好好的梳理，在他的歌里面真的能够感受到爱的奇迹。作家张小娴曾经这样写道，他是人间烟火，他是细水长流，请好好珍惜那个每次把最好吃的那块肉嫁给你的人。满江用平和却满载着暖意的声线，将平常日子里爱的守护表达得恰如其分。其实奇迹就藏在琐碎日常中，有人相伴闲聊，一起面对柴米油盐，不知不觉就累积了生命中的美好，都在支撑着人生的无助与迷茫。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那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张艾嘉、张信哲，永恒的印记。

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是来自于张信哲和张艾嘉的一首《永恒的印记》。那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只副歌第一句就被深深打动，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但并不是终点，而是永恒的延伸。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哲式情歌的样子，澎湃的旋律，真挚的表达，加上张艾嘉独特的知性嗓音，生命的褶皱就缓缓被晕开。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潘美辰、潘越云啊，这首潘协庆带来的《你知道我知道》。

0: 寂寞的苦。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鹰雅韵，全国首演哟。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5月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陕西秦始皇陵博物馆5月2号到4号门票售罄，龙门石窟洛阳博物馆、成都博物馆5月2号3号线上门票预约已满，洛阳白马寺5月2号3号4号所有时段的门票均已约满。沉浸式体验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5月1号开业的吴桥杂技幻乐城，把非遗绝活从舞台搬到景区，让游客从看杂技变成玩杂技。截至4月29号，石家庄有奖发票累计发放奖。国有6大行日前集体披露2026年一季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双增。1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之后，全国首票进口的货物在深圳通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有中雨，张家口和承德北部的局地有雨夹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雕刻

这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风和日丽》，难得风平浪静，难得风和日丽，难得晴，难得雨，难得生命里有过你。刘若英的这首清新民谣，富有节奏感的中板旋律，温馨简洁又不乏诗意的歌词，缓缓唱出知足的心态和美丽心情。感恩拥有会让我们变得富有，也因此更能够手握幸福。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品冠，蜿蜒。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

0: 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是来自于郑秀文的一首《值得》哈，郑秀文的这首歌，每一次来听都能够听到那种笃定的、坚决的，那种自我的认同哈。在人生的低谷呢，郑秀文在跑步当中重新找回自己。跑步对他来说，就是把自己从一杯水撑成一片湖的过程。脚步呢，踏在地面上的每一刻，郑秀文都在练习活在当下，而不是困在对过去的悔恨或对未来的恐惧里。肌肉的酸痛，汗水的流淌。

这些真实的身体感受，把他从虚无的思绪当中一把拉回了坚实的地面。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聆听岁月。

是来自于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抓住春天的尾巴，好好在假期感受春的生命力。王力宏的这首歌特别送给那些在压力中艰难前行的人，希望大家听到这样治愈的词曲呢，会会心一笑，生活的紧张焦虑能够慢慢的被疏解。他以雨作为主题，雨过天晴，被洗过的太阳就透出更澄澈灿烂的光芒，照进心田，驱散了隐入在心头的那样的愁绪。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9: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非遗雅韵，全国首演哟。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11: 2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澳大利亚流行音乐二人组野人花园曾在短暂的成团时期取得巨大的全球范围的成功。一首 I Knew I Loved You 洋溢着寻得真爱的喜悦，曾在全世界的电台反复播放。 Savage Garden I Knew I Loved You。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那五天的小长假呢，除了旅行，大家也开始利用假期抓紧处理自己平时没时间做的事儿哈，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按个摩啊，那想变美的做个医美，还有就是眼睛不舒服的一定要去检查一下。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华的分享哈。你好，新华。嗯。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新华。可能假期没有出去玩的朋友也少不了去看看电影啊，或者在家追追剧啊，手机不离手。有的朋友在加班啊，在一直看电脑，时间长了是不是觉得眼睛特别疲惫？千万别以为这只是简单的眼疲劳啊，你会发现渐渐的你的手机字号是不是越调越大了，然后看手机那个屏幕是不是越调越亮了。有的时候手写个东西，你签个字儿，你得把那近视镜摘了才能签，你才能看清楚。其实这些啊都是眼睛出现老花的症状。可能有朋友说了，不可能，花不花48，我还没到48呢。但是这是老话，说老话的时候可不玩手机呀、啊！啊，你现在用眼是什么强度啊？可比原来厉害多了。所以很多朋友的老花也都提前了。我们发现啊，自从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超视力推出了这个春季爱眼行动以来，到店检查老花眼的朋友，其实大多数他不是岁数特别大的。

0: 老年人，反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40多岁啊50岁左右的中年朋友。但是大家不必焦虑，这就是眼睛衰老的一个自然规律哈。这就像我们脸上会长皱纹，头发上会有这个白头发一样啊，你及时干预就行了，别让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们超市力春季爱眼行动继续，只要9.9元，今天你就可以享受到3项总价值768元的一个权益。这9.9元你买了之后去店里啊，你去体验里面有什么呢？首先有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的视光检测。就刚才我们说这个老花眼，我到底花不花呀？我哪只眼睛花呀？我老花多少度啊？是只是花呀，还是也散光啊？等等，是吧？你这个东西你只有检查了才知道啊。这个检查做得特别的专业全面，你去测一测，你没老花更好。那如果老花了，咱们该配镜配镜哈，及时干预。眼睛疲劳，这里边还有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做了特别舒服。那如果配老花镜，你在他这儿配老花镜的话，里面还有100块钱的配镜抵用券，那眼镜还挺时尚的啊，而且人家好多项专利就是你看远看近只需要配一副就行了。李玲玉、蒋大为都是超视力的代言人，这正经大品牌，全国100多家门店，河北省各地市都有店，就近体验就行了。趁着假期有时间哈，你可以过去试一试看一看。家里老人有老花眼的，咱更得带他去看看。很多老人怕花钱嫌麻烦，可能自己随便几十块钱买一副老花镜戴，左右眼度数都不一样，那时间长了越戴越难受啊，度数长得更厉害。所以别怕麻烦，就像咱们小时候近视眼了，爸爸妈妈带咱们去验光配镜一样，现在轮着我们来献献这个孝心了。尤其放假啊，有时间就陪伴父母，陪他干嘛？不是光陪他坐着是吧？他平时生活当中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我们趁着假期有时间，我们陪他们去把这事儿办了。趁着假期有时间，超视力春季爱眼活动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了这个权益包去店里体验700多块钱的权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春季啊，尤其出游，大家发现了刮风日晒，皮肤也是又干然后又卡粉，春天护肤关键就是补水维稳透亮紧致。今天我们带来 SK2 神仙水，专门调节水油平衡的，用一段时间粗糙的皮肤恢复了光滑弹性，透出来的是那种由内而外的明亮感啊，水光肌。临期特惠，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399，有效期1年以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清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医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非遗亚运全国首演哟。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程开车80分钟就到了。
2: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是来自于周蕙的一首《不想让你知道》。前不久的演唱会上呢，周蕙洒泪表示，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唱歌给大家听。前段时间感冒过后呢，她的声带受损，目前呢在用药物支撑完成这场演唱会。演出结束之后，周蕙说她会去好好接受治疗。他坦言，这20多年来经历了不少的高低起伏，这一次演唱会是他写给歌迷的一封情书，感谢大家一路支持。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韩红和这些林俊杰《飞云之下》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

0: 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保利乔西朗悦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第一天，河北在线旅游预订总人次增长至14.6%，消费总金额增长14.5%。而与往年相比，一些以特色文旅著称的小城热度正在持续攀升。一号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一号起正式实施，要求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五粮液4月30号披露2025年年报及2026年一季报，2025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下调至306.38亿元、64.75亿元，下调幅度分别约49.7%和70%。昨天在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等5个项目的金牌。美国防部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霸城地区局地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好的，以上资讯由新华编辑明远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

是来自于王铮亮和陈楚生的一首《半边山，半边海》。半边山半边海呢，是由王铮亮和陈楚生共同创作的，吉他与手风琴是两人各自擅长的乐器，在这首歌里完美配合，以对话式的演唱呈现了温情与理性，歌词呢则是勾画出了一幅唯美平和的动态画卷，有小黄花作伴的山，有小船停靠的岸，半边山半边海的意境让人收获心安的力量。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

日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黄绮珊《向云端》。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呀，又到了要穿防晒衣的季节，去年买的防晒衣都洗了好几次了，还能穿吗？我是不是又该买件新的了？
2: 快别为了给自己买新衣服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专家都做过实验了，现在的防晒衣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无论是很流行的原纱面料，还是添加紫外线吸收剂的助剂型面料，都不会洗几次就不防晒了，所以不用担心去年的防晒衣今年就穿不了了。虽然但是衣服年年有新款，再买一件不嫌多。

0: 然他不怕水洗的话，咱还差点能换洗的，你说是吧？
1: 好赖话都让你说了，不过防晒衣要买就买好的，买贵的。
0: 首先，市面上100块钱的和1000块钱的防晒力是一样的，只要执行标准都是 GBT18830-2009， 在防晒能力这块就不用纠结了。一般情况下呢 ，UPF40+就够用，可以阻挡97.5%以上的紫外线 ；UPF50+更好，可以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其次，防晒衣真正重要的是舒适性。试想一下，在30多度的大夏天，穿一件不透气的黑色防晒衣会有多热？这和在身上套个黑色塑料袋有什么区别？是防晒了，人也快中暑了。所以最佳组合，凉感面料加吸湿速干才舒适。最后呢，我想说，正规品牌的防晒衣都不用太担心它的防晒效果。购买的时候，我们可以着重选轻薄透气、性价比高的。实在纠结的话，咱就买能退换的。货比三家之后才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啊。
2: 有道理。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非遗亚运，全国首演哟。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来自于苏有朋的一首《背包》哈，背上背包，踏上旅途，出发。或许走着走着，眼前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你的心境也就变得更加开阔了。很多答案其实就是在路上得到的哈。时间走到了11:20。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下。 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块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

0: 脑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侧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三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鹰亚运，全国首演哟。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程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制，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快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无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这个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啊。晚风他说这个，哎呦，这首歌可不是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啊，刚才咱们的音乐风暴那首那是啊，新版的，
1: 对，
0: 辞旧迎新版的，那才是稍微的有一点这个变调啊，还有全新的编曲，所以听上去可能有一点不太习惯啊。月鸟说，大石头，我刚到石家庄，纠结吃什么呢？给推荐几个呗。你这样，你关注我抖音呢，对吧？你关注非常大石头，里边全是石家庄好吃的啊。其实一般来石家庄市里的话，大概率你就是在北国乐泰是吧？河北博物院，这一块转悠。其实这附近吃的呢，那不老少呢。你比如博物院西边有什么呢？都是这个石家庄老馆子，这个中和轩呐、二宽拉面呐，对不对？红星包子。都是石家庄老店了，你再往西边走呢，就是著名的泛光胡同，啊，看过政府的都知道这个，里边有各种小吃，你比较出名的像是汪记麻辣烫啊、重庆小面、肉夹馍，还有老式的酸奶、炸鸡柳什么的，就是小吃居多。你泛光胡同对面有一个小商圈，这个它名字总改，有时候叫北国东上，有时候叫东上，有时候叫这个奥莱什么的，这个，然后总改名吧。对，它一楼有一个大吉利。

吃那个老北京铜锅涮肉的啊，味道也还行。博物院北边有个鲜鲜坊，各种蛋糕、面包、熟食啊。但是你说他一个卖蛋糕的，他什么最好吃？他麻辣香锅最好吃。就是你在一个面包店能吃到麻辣香锅这件事本身就挺魔幻的，对不对？确实味儿不错。你像我跟子琛呢、思达呀、开了我们几个总去吃，不便宜，就是他那香锅不便宜。也是，你说他一个卖蛋糕的，他卖香锅，他能便宜吗？你再往北边走，广安大街东边，路东边有好多小吃，最出名的有一个叫做白鹿原，就是西安油泼面，对，就是卖油泼面的，11块钱一份，挺好吃。还有什么板面啊，这个肉夹馍啥的，都在那个广安大街的路东边，也都是小店，味儿还行啊。做一期美食攻略了都够是吧？你包括您要是第一次来石家庄去北国乐台那边玩的话，哎呦，这一说没点了就。你看北国南边有什么呢？北国南边有民生路啊，有北人字街，然后这两条街上有刘一碗小面，有那个旺柴烤肉，就是铁板烧，味儿也不错，还有疯狂燃面、绅士肉夹馍、鱼记餐厅、青海让皮儿，都挺特色的。四中路有胖姐川菜、川味香的炝锅鱼，还有贵族板面。秀门街有金家牛梨、云龙鲜串、秀莲小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主要咱中国你就看吧，地大物博是吧？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川菜、湘菜、粤菜、鲁菜、东北菜，火锅、烤肉、面条、饺子、盖浇饭。对，花样特别特别多，你不像是西餐。对，说到这儿，你看我刚才就是介绍的这里边没有西餐，因为这个西餐呢，它来来回回啊、你要么就是煎牛肉，要么就是烤蔬菜，或者是烤披萨，要么就是凉拌的沙拉，或者是那种浓浓的炖汤。你比如说那个蘑菇汤，就那一类的吧，就浓乎乎的、酱乎乎的那种汤，几乎是没有炒菜的，不用几乎，它就没有，对不对？咱中餐呢，放眼望去几乎全是炒菜，出名的你像是鱼香肉丝，对，鱼香肉丝里边没有鱼，对不对？对，这个螺蛳粉里边没螺丝，啊对，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啊，这里边确实有西红柿。地三鲜啊，宫保鸡丁。爆炒腰花、辣椒炒肉、肉末茄子、什么溜干尖啊、回锅肉啊、烧腐竹。问题来了，你就看吧，为什么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人对这个明火炒菜情有独钟呢？你说这个，这会儿应该来个 BGM， 古人太酷了。确实应该是放在古人太酷了里边聊，但是今儿咱正好，你看刚才有朋友这个也提问了，说到这个美食了，咱就展开说一说，聊一聊这件事儿啊。有过炒菜经验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啊，说想炒菜，那得有以下这么几个道具。首先就得是固定的灶台。众所周知啊，我国古代是什么呢？是农耕文明。哎，几代人甚至十几代、几十代都扎根在一个地方不挪窝，所以咱们的祖先他就有条件安置固定的大灶台做大锅菜。但是西方啊，很多国家它是起源于游牧文明啊，他们每隔几个月呢就得举家搬迁一次，这就导致他们很难搭建那种固定的灶台用来炒菜，一般来说都是用更灵活的烤，是吧？随便架点这个木。就是柴火呀、木炭呢，就能烤或者是煮处理这个食物。你说完灶台再说什么呢？说这个锅子啊。你看咱中国有句话说不，就背黑锅，对，背黑锅啊。说这个锅子，咱们现在呢家家户户必备的都是什么呢？就是谁都得背黑锅，对，炒菜的铁锅。之前在古人台库栏里边咱也聊过，说我国这个炒菜文化呀是在宋代开始兴盛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因为宋代高度发达的那个冶铁工业，它不但产量高，技术还很好，铁锅打的那是又薄又结实，导热特别快。但当时呢，欧洲干嘛呢？欧洲在多冷呢，我在欧洲玩泥巴，就是用陶器嘛，用陶器啊，炖个肉啊，煲个汤还行。你要是用陶器炒菜的话，就不太好实现了啊。说完灶台跟锅子，再说什么呢？这个厨房三件套，我想还有就是菜嘛，对，食材嘛。我国古代蔬菜的品种那是非常丰富的啊。明代时候常见的蔬菜50多种，你像蔬菜这种东西，它水分多，你拿来爆炒也不会说因为快速的失水而影响口感，反而会因为高温还有油的加入变得更好吃，这就是

咱们平时说，哎，炒出来的菜有锅气，有锅气，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欧洲不一样啊，欧洲的这个蔬菜是很匮乏的，这就是为啥有的朋友去欧洲玩，感觉说怎么吃个菜这么贵啊？因为它物以稀为贵啊，物以稀为贵。他们主要的，你像欧洲的这个贵族，就是古代啊，贵族主要吃肉蛋奶，因为他们条件好。平民老百姓啊，主要就是啃面包，吃面包。咱不用说不同国家啊，就是咱们中国的不同地区饮食习惯也是天差地别。你知道朋友们，作为一个地地道道地地地地道道道道道道，对，作为一个地道的北方人啊，这个邢台南宫的孩子，对，我到现在你知道我特别不理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南方的豆腐脑它竟然是甜的，但是它的粽子反而是咸的。我南方的同学到现在也不理解，说你们北方人竟然大葱和大蒜能够生着吃。远了不说啊，就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的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同样吃板面，你知道我俩一个爱吃细的，一个爱吃宽的。爱吃宽的他会觉得这个细板面没有灵魂，那不叫板面。爱吃细的他会觉得宽的他不入味儿，他没味儿啊，就得有理儿。你看还有这个什么习惯呢，还有这个睡觉的习惯啊。我每天晚上睡觉必须要听着东西睡，要么就听个播客啊，要么就听咱们的节目，尤其爱听重阳老师那个天天天下。对，大家都知道我经常在节目说嘛，天天天下，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对，但是我爱人王小七呢，他就是每天晚上必须得是绝对的安静啊，一点动静都没有才能睡着。正所谓你习惯不如我习惯，是吧？所以今儿这个话题呢，咱们就聊一聊那些习惯的事儿。朋友们，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啊。今儿咱们聊的是你有哪些改不掉的习惯，甭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或者是很奇葩的小习惯，很小众的习惯啊，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分享出来你的习惯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出游的高峰期几乎免不了要选择下榻的酒店，热水壶里煮内裤，一条抹布擦完马桶擦悲剧。但凡听过这类负面消息，心里还是会膈应。
1: 酒店的热水壶杯子到底能不能放心用啊？
0: 曾经有人入住某知名乐园主题酒店的时候做过测试，在酒店的床品杯具上盖了隐形的荧光标记，次日退房并换人入住同一间房，结果发现荧光标记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即便是2800块钱一晚的酒店也没做到所谓的一客一换。
1: 那怎么住酒店才能更安心呢？
0: 如果你要选择民宿，首先要看它的地理位置、房子的交通便利性、周边是否有良好的生活设施，决定了你出行的难易程度。其次，不管是住民宿还是酒店，看评论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看评论很少或者是最新评论停留在半年前的那种。而且差评也要重点看一下，如果差评多是与卫生状况有关，那么这家酒店就得慎重考虑了。另外，鉴于酒店住宿行业的成本结构，便宜的酒店和旅馆大概率会踩坑，所以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尽可能的选择星级酒店和连锁酒店。
2: 如果真的不小心踩坑，住到没打扫干净的酒店就会得病吗？
0: 小毛病啊，真的有可能，比如儿童、老人等易感人群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或鼻炎。至于一些传染病，得满足一系列的苛刻条件才行，所以不用过于担心。总之啊，酒店的卫生不好属于魔法攻击，纯纯的心理上膈应。十分在意卫生条件且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当然是星级越高的酒店越保险。
3: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4: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鹰雅韵，全国首演哟。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
8: 欢乐60分，
9: 搞笑最认真。
8: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Hello，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的中午好啊！我是大石头，今儿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你看，就是说这个习惯啊，你看生活当中到处都有咱们的习惯，有好习惯，有坏的啊，有大众的，有小众的，有奇怪的，还有特别奇怪的，对不对？啊，咱聊的就是你有哪些改不掉的习惯。大潘说，他说我呀。想聊聊不习惯，我最近瘦了30斤，感觉特别不习惯，尤其是穿上之前那种肥肥垮垮的衣服。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换了新手机，输入法不太会用，感觉非常的不习惯。又瘦又换新手机，是不是来炫耀的？但确实我特别理解输入法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有一次手机我不知道怎么地啊，就是输入法自动更新了，然后把我之前打字的那个习惯全都重置了。咱不是说那个全键盘跟那个九键盘的这个习惯，我就是那个打字联想的那个习惯重置了，我都受不了。本来我给别人回复的时候想打个哈哈，结果打出去的是呵呵。朋友们啊，这个哈哈跟呵呵那差别可大了，去了你就想吧，你跟别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说了一堆话啊，对方回了你一个哈哈，你最多觉得对方那是在敷衍你，但是对方回你一个呵呵，朋友们，你是不是觉得他在嘲讽你？确实说这个打破习惯这件事儿本身就非常的不习惯，对吧？也回到刚才说的，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手机还是有这个 home 键的，然后解锁手机的时候都要用到那个指纹识别，直到有一天 home 键取消了，所有人都要用那个面部识别的时候，我正经是适应了好久才习惯。田建超说，我不爱晒太阳，吃完饭倒头就睡，而且还喜欢这个多管闲事儿。Happy 牛爷说，遇到不知道怎么回复的微信，我习惯性的回一个表情包啊。张涛说，假期愉快，大石头。 OK， 这个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祝您假期愉快啊。可可说，这几年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早上每天早上会在家里边冲一杯拿铁。月月鸟说，我有留胡子的习惯，已经很多年没刮过胡子了，只是偶尔的修剪它。哎，我就特别好奇啊，没有冒犯的意思，朋友们，就是单纯的好奇。就咱们留胡子的朋友，您就是平常这个清洁胡子的时候是用洗面奶呢，还是用洗头膏呢？我纯好奇啊，纯好奇。光合作用说，讲一个我吃东西的习惯啊，我就是每次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都会点麦当劳。所以说麦当劳是你的安全菜，对吧？对，安全菜。初见一丁说，最近养成了喝茶的习惯，感觉上了岁数了，就会自动解锁这个喝茶的技能啊。哎呦，你一说喝茶那可有的聊了。你知道我脑子里边全是什么呢？就是我小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尤其过年的时候，你回老家的长辈，叔叔伯伯们拿着个保温杯，里边还没有茶漏啊，喝一口茶，然后，呸。那一口茶沫，那个茶叶沫子啊，太有画面感了。今儿跟大家聊到的是，您有哪些改不掉的习惯，不管是大众的、小众的、好的、坏的，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顾淑薇老师说，我的习惯呢，就是每天都要听收音机，不管时间长短。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好了，这里是102.4午间道的节目，继续来听首歌吧。这个整点之后啊，咱们继续今天的互动，朋友们。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乐城五一购车节，51台特价车全程放价，购车双重抽奖，赢华为手机、1000元加油卡、查博士权威检测，车况透明，购车无忧。买车到乐城，天山大街向北行，详询0311-6805-8777。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2: 你会发现
1: 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并且是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没错啊，咱们的午间道就是中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大家聊天盘道的这么一个节目，所以就是如果大家错过了直播时间也可以选择重听重播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收听两个字，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网络收听方式啊，还有各城市的车载广播调频。今天聊的话题，朋友们啊，你说这个五一假期到了对不对，今天是假期第二天，五天长假，各位都是怎么安排的呢？说福建厦门有位兄弟老厉害了，五天的时间连续做了五台手术啊。有朋友说做你当医生的做五台手术不很正常？不是，他不是医生，他是被做手术啊。当事人李先生告诉记者了，说因为自己左耳失聪请假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后来想着难得有一个长假，不想白白浪费，顺便又做了肠胃镜，割了痔疮，拔了智齿，切除了鼻甲。这一通操作直接把住院的医师给看呆了啊！术后医生给了给他开了一颗止痛药，把药效发挥到了极致。李先生说自己感觉赢麻了，但其实非常的难受。朋友们啊，五天连着做了五台手术，不知道的以为医院搞什么活动呢是不是？买一赠一，赠一又赠一啊，这是啊。好家伙呀，止痛药进了身体里头都不知道该先往哪儿去呀。真就是应了那句，所有的人生大事都是在工作的这个当中抽空完成的。你看当工作成为一种习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就是您在工作生活当中有什么改不掉的习惯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就或者说一说您至今保留着哪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习惯，也可以说一说聊一聊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快乐他说，这个22年了已经习惯了有 C 罗比赛的日子，比赛开始前半个小时自己就会睡醒，不用定闹钟，最怕他哪天退役了没有他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不习惯啊。贵妇兰香他说，这个现在的毛病坏习惯就是做事总是毛毛躁躁的，刚才看电视的时候不小心绊到了这个盆里的金鱼，把水洒了一地，爸爸教训了我一顿，让我做事要小心谨慎。正常对不对？正常啊，我到现在我还毛毛躁躁的呢。对，今天早上刚把手机摔了一下，摔的还是我媳妇儿的。Happy 酱他说，我的好习惯就是每天有闹钟准时收听节目，不好的习惯就是拖延症太懒了。初心说，我的习惯就是运动完喝一瓶冰红茶。那你白运动了，白运动了啊！冰红茶那玩意儿含糖量老高了。对，另外想问您个问题，就是冰红茶您到底是喜欢统一的还是康师傅的？我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问这个话题，因为咱们今天聊到了习惯嘛，就我发现身边有的朋友他就是习惯性的只喝统一的冰红茶，而且他喝统一的冰红茶是绝对不会接受康师傅冰红茶的。我还有个同事喝可乐只喝可口可乐，如果他突然觉得就是馋了想喝可乐了，旁边有一瓶百事可乐，他就哪怕是渴死对也绝对不会碰，就翻山越岭也得去找可口可乐去啊。同样的还有这个肯德基和麦当劳，我的好朋友大家很熟悉了，斯达老徐，就他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会点麦当劳，用他话讲就是麦门永存，对不对？同样的话也适合他，就他哪怕饿着不吃饭也绝对不吃肯德基。其实这些都是习惯嘛，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说麦当劳的板烧堡比肯德基的麦辣堡要好吃，你吃火锅也是，我到现在就是我们都知道嘛，就是吃火锅标配的这个大铜锅涮肉的时候要蘸麻酱，标配的这个四川辣火锅呢要蘸油碟儿，但是我媳妇儿就甭管吃什么火锅她都是习惯蘸麻酱。随遇而安说，我有个吃饭的坏习惯就是吃饭太快了。哎，我有个办法可以解决掉就是吃饭快的习惯，就您以后吃饭您用左手拿筷子。
孙亚如说，我打字习惯用九键，但是年轻人好像用全键盘的更多，他们说我是老登。这个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采访，说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零五后一零后反而开始习惯用这个九键盘的，就感觉流行是一个循环。你看之前满大街都用无线耳机，但是你现在就是大家去逛街的时候，你会发现又开始用这个流行用那种带线儿的耳机了。但是咱还是说回打字这件事儿，九键盘和全键盘的循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复古用那个就是五笔打字。对，莉莉说以前习惯用百度，现在习惯用豆包。是是，我的口头禅都变了吗？前几年别人聊天就我特别喜欢说百度一下，现在喜欢说你问问豆包呢。

往哪儿跑，他说我的习惯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打开收音机听1024，这是我的精神食粮，特别喜欢在跑步的时候听午间道，十几年的习惯了，真是个好习惯啊！但是咱午间道还没十几年呢。我记得是2018年开办的吧，我们的午间道已经8年了啊！哎，如果有机会10周年的时候，一定要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对。做个好梦说，我习惯现在的微信头像已经用了10多年没有换过了，换头像跟年龄有关系，朋友们，我上大学那会儿真的就是3天2头换头像，心情不好了换头像，喝多了换头像啊，谈恋爱了换情侣头像，想减肥了你得换一个不瘦2斤不换头像的头像啊。但是我现在头像已经用了10多年没有换过了，昵称也没有就是在改过，主要我是怕我换了头像跟昵称别人找不到我了，就得。好了，时间关系，今儿的互动先聊到这儿啊！这里是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来听到任贤齐《少年游》，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Cross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机场。假期来啦，肯定有一些人选择了出国游。出国旅游有个地方是一定会到的，那就是机场。到了国外机场，值机柜台在哪里？怎么办理托运？找不到登机口？不要慌，这个时候啊，拿出凯莉给你准备的葵花，不对，英语宝典，帮你对付各种紧急情况。值机，去到机场第一件事情，那就是加速度找到值机柜台办理值机。Do you know where the check-in counter is？ 你知道值机柜台在哪里吗 ？Check-in counter， 值机柜台。选座位，选座位，我们最常用到的就是窗边位 （window seat）、过道位 （aisle seat）、中间位 （middle seat）。I would like to have a window seat。我想要一个靠窗的位置。托运行李，出趟国难免都会大包小包的，便携的拎上飞机，剩下的大件行李就要拿去托运了。托运行李叫做 check in luggage。I would like to check in my luggage, please。麻烦办理一下托运。I'd like to check in my luggage, please。登机牌，办理好的登机牌叫做 boarding pass。拿到登机牌之后呢，有两个信息一定要看清楚，一个是 boarding gate 登机口，另外一个是 boarding time 登机时间，千万要提前核对，以免耽误行程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5: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6: 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天其实咱们也聊到了很多习惯，比如说饮食上的习惯，当然有的朋友可能第一次来到石家庄，也欢迎各位关注到非常大石头的抖音啊，里边有很多好吃的。其实说到五一假期出去旅游的话呢，西安算是一个热门城市，对不对？你说到吃，对吧？碳水之城，你肯定能想到这个西安啊。有两种人最喜欢西安，一种就是咱说的喜欢美食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喜欢历史的。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既喜欢历史又喜欢美食的，对不对？今儿咱们聊的也很巧，就是跟历史和美食都沾点关系啊。据说朋友们，考古学家最怕挖出来的文物是鸡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历史跟考古呢，这两者你乍一听感觉关系很密切，但严格来说啊，它确实有点关系。

严格来说，说这两者呀，更多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考古发现呢，可以为历史学提供新的实证材料，填补一些历史上的空白，而已知的历史啊，又能为考古学呢提供重要的研究背景和理论上的框架。今儿咱们聊的是为什么考古学家都害怕挖到鸡蛋啊？有朋友说，哎呀，是不是因为鸡蛋放久了成臭鸡蛋了？哎，考古专家怕挖到臭鸡蛋熏着自个儿。这个从咱们正常的思维来考虑啊，之所以他们害怕挖到鸡蛋，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鸡蛋皮儿很脆，破裂之后会产生非常难闻的臭气。另外时间这么久，保不齐有什么病毒啊细菌呢、啊、是不是，哎，威胁考古人员的这个生命健康。恭喜您，要是这么想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生鸡蛋那、啊、它放这么久，那确实会滋生细菌，然后就会特别臭。但是墓地里的鸡蛋一放就是上千年啊，朋友们，里边的有机物早就被彻底的消耗干净了。你像南京博物院里边收藏的西周时期的鸡蛋，那早就石化了，压根儿就没有产生细菌和气味的空间。丑是真的丑，但是臭那是真的一点都不臭啊。如果你能挖到的鸡蛋，就是说你挖到鸡蛋，你还能闻到这个鸡蛋的臭味，是吧？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鸡蛋呢，入土顶多半年，所以说不怕鸡蛋是东周的，而怕鸡蛋是上周的，你知道吗？那考古人员害怕挖到鸡蛋，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说这个鸡蛋太脆弱了，你毕竟经过了上千年的钙化。蛋壳非常脆了，基本上呢就是一碰就碎，在挖掘鸡蛋和转移鸡蛋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就会导致鸡蛋的损坏，造成重要的信息丢失。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一个鸡蛋能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呢？是啊，你上周下的蛋那确实没什么信息，但是东周下的蛋那价值可就太高了啊！营养价值确实没什么别的，但这个历史价值、考古价值它是有的。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说这个鸡蛋里头碳十四的含量可以判定这个古墓的年份。比如宁夏某遗址出土的鸡蛋，碳十四测年的结果是距今26930年左右。蛋壳的颜色呢，还能判定这个鸡蛋的用途。你比如洛阳某遗址出土的鸡蛋，表皮是红色的啊，推测呀，可能当时是用来炼丹用的道具。好了，一枚鸡蛋的价值大概解释清楚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说一枚普普通通的鸡蛋为什么会出现在古墓当中呢？我看网上有人说，就是这是因为把鸡蛋放进去，如果过段时间能孵化出来小鸡，说明这个墓的温度湿度都不错，可以封墓了啊。这么想很有道理，但也就是乍一听有道理，因为鸡蛋孵化

0: 整期的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啊，我是大石道，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朋友们，拜拜喽。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鱼亚运，全国首演哟。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
1: 这里是
9: FM 1024
1: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形象塑造了歌曲灵魂，融合轻摇滚与民谣元素，旋律悠扬且富有诗意，歌词通过航行传递自由与归宿的主题，既有冒险精神又充满人文关怀。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我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这个五一假期一定有很多朋友选择坐火车出门吧。刚刚梁静茹这首《暖暖》，它开头的这个火车的声音可是实地的采样，您听到它的时候会不会也想起某次出发的场景呢？那一次离开我们熟悉的日常，去到一些带着新鲜感的城市，那个记忆您还记得吗？各位五一假期快乐，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主持人张锦，苏达绿再遇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1: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
2: 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断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谁敢吃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24.9元。
6: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 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9: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10: 音乐 so high。

北京时间12:42，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一起来听。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我们在短视频里经常会听到很多国风歌曲，而这首歌呢，也经常会出现在很多博物馆有关的视频里。毛不易的风格看似很固定，但是他总是能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里面触动你的心。他看似平淡的唱腔，却是有更能深入灵魂的共鸣。今天推荐的是一首充满情感与智慧的歌曲，它不仅呢在旋律和歌词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是在主题和情感上深入人心。无论是对于喜欢古风音乐的听众，还是对于追求生活感悟的听众来说呢，这首歌都是值得一听再听的佳作。演唱配合着唯美的竖琴和琵琶伴奏，就像是小溪流水一样，给听众们一种吟唱和诉说的感觉。毛不易用深情和富含韵味的嗓音，仿佛在轻抚听众们的内心，真挚而纯粹的情感涌调，每一段歌词都把听众的情感带到了自己的故事里。别人口中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在毛不易的歌词里就是潺潺流水终于穿过群山一座座，异曲同工，但是鼓舞人心。只有坚持走下去，才能够看到人生旅途中更加美丽的风景。今天音乐 so hot 推荐来自于毛不易《一程山路》。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4: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五月一日起，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表示同意，任何商家平台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的短信息，默认勾选、捆绑授权、被同意等方式均属无效。截至今年四月三十日，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100万小时。2026年南海扶修季于1日12时正式启动，为期3个半月。再来关注四月新势力车企销售公布，领跑交付超7万台，创单月历史新高。小米、理想、小鹏均超3万台，蔚来超2.9万台。近日，最快女护士马拉松运动员张水华官宣与耳机品牌签约，这是张水华从医院离职后签约的第4个品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照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呢坝上地区局地是有雨夹雪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由新华编辑张锦播报。
3: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4: 不止音乐，
3: 航线开辟。
5: Welcome， 最热门、
6: 最新鲜、
3: 最经典。
5: Oldies，
3: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7: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3: 动力系统正常，
8: 导航系统正常，
9: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3: 步履不停，
5: 音乐不止。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5: 不止音乐
10: ，Never stop。

北京时间13:05，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生活有的时候是有点苦的，但是偶尔呢，我们也能被音乐来治愈。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吧，经常听收音机，那每次在电波中遇见那些我很爱的歌，就像是平淡生活中遇见的那些小小的惊喜，那种奇妙的感受至今还清晰地记着。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蔡依林《许愿池里的希腊少女》，如果它也刚刚是你喜欢的歌，那么希望那三分钟左右的旋律可以为你带来直接的好心情。也祝大家各位五一假期快乐，我是张锦，他是周深，小美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More music，Never stop。

刚刚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的《我们爱这个错》。那谁还没有为情所困呢？所以那些年的张信哲呢，他的每首情歌呢，都有非常多的人喜欢。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那个曾经被称为情歌王子的他，至今有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呢？虽然他写了非常多的情歌，也唱了非常多的情歌，但是呢，他在自己的情歌中，他自己默默的伤感，可是却治愈了我们很多的人。偶尔也教大家伙儿怎么放手，但也许自己却无法释怀那个人吧。又是一年春天，又是一年夏天哈，夏天马上来了，我们也应该开始放手，或者说我们也该遇到那些美好的事物，早点相遇，早点美好。

哇，张杰这首歌真的是太接地气了。你看大街小巷啊，商场学校广场舞小吃摊儿，全部都在放，节奏带劲又上头，你听着就想跟着吼，热闹又提气。北京时间13:23，欢迎进入午间医院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他是那英，花一开就像爱。

0: 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10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北京时间13:33，这里继续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的线上的收听方式。各位下午好，五一快乐，我是张琴。五月份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它就是母亲节。我们都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辈子妈妈默默的付出，事事为我们操心，把最好的都留给儿女，不求荣华，不谈回报，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妈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如果想给妈妈送一份专属的惊喜，一份走心又实用的孝心好礼，但是呢您却不知道我该选点什么呢，别纠结，接下来就让新华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份专为长辈定制的暖心礼物。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说到孝心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送给妈妈的千年汉方的阿胶浆啊。其实这个是补气血的嘛，你看妈妈年纪大了之后会出现气血亏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可能时间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腰酸背疼啊，晚上睡不好，容易出虚汗，容易失眠，浑身没劲儿，这些都是年老体虚气血不足。小时候妈妈照顾我们，耗尽气血，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母亲节啊，这个温暖的这种氛围当中，我们应该给妈妈送一点她需要的啊，送上我们的孝心。上了岁数可能牙口不好，消化比较弱，液体的阿胶浆就特别适合老年人，不用咀嚼，吸收也快。今年的母亲节啊，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它这个阿胶浆好在哪儿？就是根源啊，是它的配方原理源自明代400年调理气血第一方的景岳全书两仪膏，经典传承已经几百年了。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这个阿胶啊，选用的也是全网独家的，在冬至子时阴极阳生的时候炼制的天花板品质贡胶级的阿胶，特别的滋阴润燥，补而不燥。怕上火喝这个阿胶浆，它比起阿胶膏呢液体更好吸收，每支是20毫升啊，直接插上管就喝啊，也好携带啊，比较方便。原价呢369，母亲节专享到手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同时啊，我们加码感恩福利活动期间呢，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啊，累计满299，不管你买什么，只要是千年汉方的，满299就可以抽大奖。一等奖我们有10个名额，奖品是什么呢？价值499的千年汉方山东专属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油，可以带着妈妈去玩一趟，周末假期都可以用啊，有效期一直到10月底。这里面还包含了全套的4星级自有玫瑰国际假日酒店双早住宿和景区门票，可以亲临阿胶影视城，走进大宅门白家大院，沉浸式的感受民国医药世家的匠心风骨，溯源阿胶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儿呢也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还可以去到阿胶历史博物馆啊，去看一看这个贡胶历史文化，我们从源头读懂品质。它还有那个玫瑰的种植观光园3000多亩，哎呀，你在玫瑰花海里面，妈妈拍照肯定老开心了啊，在地上纱巾太美了。而且还可以流连洛神湖畔，品读建安风骨，走进曹植文化风景区，还可以重温一下七步诗的智慧，洛神赋的浪漫。带上老人，带上孩子啊，可以去看一看课本里面的知识，赏一赏湖光山色，溯源国学经典，游玩研学两不误。这是一等奖。二等奖我们有20名直接送您价值199元的高端的阿胶礼盒，所以趁着母亲节这个专属优惠，还有这么多的幸运大奖要送给各位哈，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有机会赢取到免费养生油和高端的阿胶礼盒，把这份孝心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新华，那气血调好了，爱出虚汗，睡眠不好，容易失眠，掉头发，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那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女人送自己，男人送媳妇儿，母亲节呢特别推荐送妈妈。另外呢，您还可以参与抽奖的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官方微博，您来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

0: 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侧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三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甲乙丙丁，而且是四个人唱的，张学友、郑中基、许志安，那您听出来了吗？这首歌听着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内心是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像是雨后突然间遇到了彩虹，也像是呢我们的周围充满着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儿，也许这些事儿就会让我们过得越来越美好。我是张瑾，他是老狼和任素汐，我要你。

很甜美，很清新，很安静的一首歌哈，其实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保有一份善良。有的时候呢，你看见的所有的世界是美好的，内心同样就是美好的。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宇春，他的那张会跳舞的文艺青年。他自己其实是贡献了五首歌词的，非常厉害哈，然后还贡献了两首曲子。那这首专辑的同名就是李宇春包揽了所有词曲的歌。面对选择能够跟随自己的内心，也面对质疑的时候能够完全的相信自己，我想这是太多成年人都需要面对的时刻吧。时间来到了13:53，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最后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感谢陪伴。接下来是乐随心动，一会儿到4点我们继续相见。

0: SK two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年河北省全民阅读活动周暨五一惠民书市正在火热进行中，主会场设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五一假期，石家庄市公交集团规划滹沱河专线公交，线路起止点滹沱河北岸太行大街到石家庄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全程巡游式形式，串联北岸各大热门景点，运营时间周末及节假日是8:30到17:00。五一假期，假期坚守岗位的小伙伴，你们五月的工资或将多一笔钱。5月1号到5月2号，法定节假日3倍工资；5月3号到5月5号，休息日2倍工资。五一假期，贵州铜仁、广东汕头、新疆阿克苏等地推出了凭电影票根、免门票等旅游消费优惠活动。截至1号的21:31，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破2亿，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的前3位。看电影建议往后坐，3D 电影画面虚实切换频繁，眼球反复聚焦容易疲劳，且视觉信号与平衡感之错位，前庭系统被带乱，眩晕随之而来。那建议看 3D 电影的时候，稍微的靠后一些的位置会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坝上地区局地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好的，以上资讯由新华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0: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1: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0: 轻松安静。
1: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金海心和蔡淳佳的一首女人们的咖啡哈，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女人们的咖啡喝起来哈。那么休闲的假日时光呢，手动把时间调慢，约上三两闺蜜聊聊天，分享彼此喜忧，不知不觉就治愈了各自的焦虑。懒散自在的午后时光啊，我们在音乐里面可以舒展身心。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祝大家假期快乐哈！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同时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林志炫，这首非常让人宽心的歌哈，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你或许有过这样的体验，白天没过几个小时就饿了，而经过一整晚的睡眠。

0: 早上起来却没胃口，这是为什么呢？
1: 激素水平的变化。研究表明，肾上腺素水平通常在早晨比较高，它可以为身体提供能量，从而抑制食欲。负面情绪的影响，不开心自然干啥都提不起兴趣，包括吃饭。
2: 烦死了。
1: 病菌感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导致食欲和饥饿感会减少，晚餐或宵夜吃太多了。
2: 可是再没胃口，早饭却是一定要吃的。
1: 培养健康的早餐习惯，我们应该从简单饮食开始。本来早起就没啥胃口，这个时候就别吃得太丰盛了，冲点麦片，吃个水煮蛋，不仅容易消化，还能提供能量和营养。调整一下喝咖啡的时间，吃完早餐再喝咖啡，既不耽误补充营养，又能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早餐应该经常换花样。另外，不同人群对于早餐的需求也不一样。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建议一杯牛奶或豆浆搭配一片全麦面包和一个鸡蛋，再加上一些新鲜水果。上班族日常工作压力大，可以选择一份加了坚果的麦片，一杯黑咖啡，这样既节省时间又能享受健康的早餐。老年人的消化功能较弱，可以选择一碗小米粥搭配一个水煮蛋和水油焖的青菜，这种搭配有营养易消化，有助于保护老年人的肠胃健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来自于林宥嘉的一首《兜圈》哈，放在假日听真的是太适合的一首歌了。可能你第一次听林宥嘉的《兜圈》时，也感觉耳朵一亮哈。在这首小情歌里呢，林宥嘉突破了忧伤沉郁的曲风，写下了如阳光般温润和煦的旋律，自然诚挚的语气，还有流畅的声线啊，诉说着一段感情的始末。那林宥嘉呢，是将歌曲当中的故事或者是情感哈，非常完整的传递给了听众，百转千回之中啊，让我们找到了一份美丽心情。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周蕙，这首《这么多年》。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跟上。

0: 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首歌，除了在破碎感当中我们不停地在拾起的那样的一种治愈的力量，我们还能够感受到阿玲唱腔里面的那种隐隐的牵引着我们去变得更坚强的那样的一种力量。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远。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那您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那么我们的五一假期到来，那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出游哈，也有一些朋友呢会选择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抓紧时间来处理自己平时没时间做的事儿哈，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做个按摩呀，想变美的可以做个医美哈，还有呢就是眼睛不舒服的去检查一下。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华的分享哈。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新华。可能假期没有出去玩的朋友也少不了去看看电影啊，或者在家追追剧啊，手机不离手。有的朋友在加班啊，在一直看电脑，时间长了是不是觉得眼睛特别疲惫？千万别以为这只是简单的眼疲劳啊，你会发现渐渐的你的手机字号是不是越调越大了，然后看手机那个屏幕是不是越调越亮了。有的时候手写个东西，你签个字儿，你得把那近视镜摘了才能签，你才能看清楚。其实这些啊都是眼睛出现老花的症状。可能有朋友说了，不可能，花不花48，我还没到48呢。但是这是老话，说老话的时候可不玩手机呀 你现在用眼是什么强度啊，可比原来厉害多了。所以很多朋友的老花也都提前了。我们发现啊，自从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超视力推出了这个春季爱眼行动以来，到店检查老花眼的朋友其实大多数他不是岁数特别大的老年人，反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40多岁啊，50岁左右的中年朋友。但是大家不必焦虑，这就是眼睛衰老的一个自然规律哈。这就像我们脸上会长皱纹，头发上会有这个白头发一样啊，你及时干预就行了，别让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们超视力春季爱眼行动继续，只要9.9元，今天你就可以享受到3项总价值768元的一个权益。这9.9元你买了之后去店里啊，你去体验里面有什么呢？首先有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的视光检测。就刚才我们说这个老花眼，我到底花不花呀？我哪只眼睛花呀？我老花多少度啊？是只是花呀，还是也散光啊？等等，是吧？你这个东西你只有检查了才知道啊。这个检查做得特别的专业全面，你去测一测，你没老花更好。那如果老花了，咱们该配镜配镜哈，及时干预。眼睛疲劳，这里边还有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做了特别舒服。那如果配老花镜，你在他这儿配老花镜的话，里面还有100块钱的配镜抵用券，那眼镜还挺时尚的啊，而且人家好多项专利，就是你看远看近只需要配一副就行了。李玲玉、蒋大为都是超视力的代言人，这正经大品牌，全国100多家门店，河北省各地市都有店，就近体验就行了。趁着假期有时间哈，你可以过去试一试看一看。家里老人有老花眼的，咱更得带他去看看。很多老人怕花钱嫌麻烦，可能自己随便几十块钱买一副老花镜戴，左右眼度数都不一样，那时间长了越戴越难受啊，度数长得更厉害。所以别怕麻烦，就像咱们小时候近视眼了，爸爸妈妈带咱们去验光配镜一样，现在轮着我们来献献这个孝心了。尤其放假啊，有时间就是陪伴父母，陪他干嘛？不是光陪他坐着是吧？他平时生活当中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我们趁着假期有时间，我们陪他们去把这事儿办了。趁着假期有时间，超视力春季爱眼活动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了这个权益包去店里体验700多块钱的权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春季啊，尤其出游，大家发现了刮风日晒，皮肤也是又干，然后又卡粉。春天护肤关键就是补水维稳透亮紧致。今天我们带来 SK2 神仙水，专门调节水油平衡的，用一段时间，粗糙的皮肤恢复了光滑弹性，透出来的是那种由内而外的明亮感啊，水光肌。临期特惠，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399元，有效期1年以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来自于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真正在乎你的人最关心的是你是不是真的快乐，真的幸福。这是五月天的虐情歌三部曲中的一首，其余两首突然好想你，后来的我们也都有很强的杀伤力。每一次听都会禁不住泪目哈，那种掏心掏肺的真诚将满满的心痛包裹，让我们在伤痛中也收获了温暖的力量。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吴青峰和李宇春，《春雨里》。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思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3: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奥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全省晴转多云，那承德的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中东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的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5度，其他地区6到13度。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

0: 和沧州东部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坝上地区局地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那样子啊，样子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一听如故的歌，是孙燕姿一开口哈，我们就感觉回忆开始翻涌的一首歌。有人记得你青春时的样子，真的是一种幸福。纵然我们都无法阻挡时光的流逝，但那些发生过的美好早已刻印在了心底，定格成了永恒的瞬间。听到孙燕姿娓娓道来，那些在音乐里互相陪伴的画面一幕幕的重播慢放，让人心生暖意。大家假期快乐，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是

0: 和国人体质，
1: 君乐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徐佳莹的《喜欢你》呢，这首歌是她当年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演绎的现场版本哈。那么整体呢，她的用声是非常的自然的哈，唱腔也是自带空气感，清新灵动的嗓音，呢喃式的演绎方式，为这首歌曲呢赋予了独特的甜蜜气息。有人呢把徐佳莹的版本呢比作秋风里的半糖奶茶，小路深处的蛋黄桂花，甜味恰到好处。那么这首《喜欢你》很像是一首圆舞曲，翩然的旋律又带着一股优雅的味道，让听歌人的心也跟着飞扬起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品冠》，不如我们今天见。这里是月随心动，我是明媛。

也强化了相约见面这一主题。品冠一如既往温暖的声线，把心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锦绣二重唱《二十年后的幸福》。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四个费城音乐学校的学生发现他们四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要比一个人独唱悦耳的多，于是他们就走到了一起，组成了 Boys to Men。 Boys to Men 也许算得上是90年代全球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组合，他们将60-70年代的节奏布鲁斯音乐带进了90年代，并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的新纪元。错落有致、珠圆玉润的天籁美声、巧妙精彩的人声编配、高难度的即兴发挥都是他们的制胜法宝。 Boys to Men，A song for mama.

0: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欢迎您继续锁定。那五月到来哈，随时呢都可能一秒入夏，或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抹微风就送来了夏天的消息。清新淡然的初夏时光，一起来温习这首小情歌，如丝一般的声线与清澈的唱腔互为和声，编织美好的听感。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被风吹。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

0: 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演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鹰亚运，全国首演哟。
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自于周华健的一首《孤枕难眠》哈，真的是也是一首歌唤起了一段青春岁月。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呢，将在五一假期演出三场在北京哈。不论对歌迷还是歌手来说，真的都是太难得的相聚了。听说呢，前些天的重庆站演唱会人山人海，全是三四十岁的老少年，嗓子都跟着喊哑了哈。这几年呢，周华健也是常想起自己出道前在餐厅驻唱的日子，最初的感动一路支持他完成了更多的期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哲林蔡依林《天空》。

迎蔡依林的一首《天空》哈，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蔡依林刚刚出道时期的一首作品，那个时候他的演唱其实就很具张力了哈。时间走到了15:53，要非常感谢大家那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啦啦啦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5: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8: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1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阴转多云，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丁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中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5度，其他地区是6到13度的天气。再来关注明天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呢坝上地区局地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170平的独居小窝，自在松弛的生活太令人羡慕了。首先呢，这个面积是170平的一个精装房。你想啊，在现在我们很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里，平时我们可能刷个短视频，别说刷15秒了，你就刷3秒，看着不好看，你可能就跳过去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看一本书真的是太难了。不过或许呢，这并不怨你哈，因为可能我们缺少一个读书的氛围哈。话虽这么说啊，但是真的想看书啊，啥时候都能看。虽然书房和书在现在我们的文化里似乎成为了一个比较理想式的一个存在，但其实呢，书本才是家里面最简单、最省钱又最具有氛围的装饰之一了。接着我们就来说说看啊，我们整体的设计思路。在灯下读一本书，阳光下窝进沙发里发呆，然后做一顿少而精的一人食，整理世界各地背回来的好物，构成了你细碎日常里面的惬意生活。可能这样的生活是每个人都非常向往的吧。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例，这个业主的诉求是，他说精装房虽然看似很完整哈，但是呢，空间的功能是被限制的，是标准化，是模块的，但是你可能不能满足你个性化的一个需求，所以他不想在这样的已经成型的这样的空间布局里面生活。希望设计老师可以根据这个空间布局进行一定

的改造，然后对于这个生活方式的构建啊和家具的陈列啊也需要一定的讲究。在跟设计老师沟通之后呢，提出了几个布局方面的改变啊，我们也来听听看。首先就是开放空间的一个布局了，第二个呢就是丰满餐厅的一个功能，最后就是优化布局的形成。所以它整个房子的改造亮点呢是将沙发后面的整个背景墙是拆除了，因为不是承重墙，书房并入了客厅。在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区域呢，墙体的书柜和书桌，然后和客厅的中岛的模块沙发是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一个书房。你试想一下啊，当每天早晨温暖的阳光从窗外漫入，然后你在这个房屋间里面看书，是不是就会成为你非常惬意的一种生活呢？那实用的墙体的书柜就满足了整个业主大量的这个藏书的诉求。他平时看着这么多书，他也想起来我去看一看，或者说这些藏书呢也能成为整个房间的一个装饰。然后他用复古格子玻璃门，然后把这个整体就是映入眼帘的整个区域是做了一个遮挡，方便打理的同时呢，也利用这个玻璃纹理弱化了各类年代啊、色彩书籍啊这种显现哈，看着也没有那么乱。那不能拆除的部分呢，这些承重的墙体就用饱和度偏高的这种朱砂红色简单的进行了一些装饰，和客厅的这种多元化的色彩形成了浪漫的戏剧的冲突。首先是做了一个隐私方面的处理，然后空间上面打造，然后也满足了业主平时想不起来读书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哈。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它的好处可能也让我们知道了，就是对于空间的利用，你包括在刚刚提到的这个玻璃门、玻璃柜的这样的一个打造哈，其实玻璃可能对于我们很多预算有限的家庭哈，更加的合适。那您家有没有哪些装修的小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接下来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薛凯琪的《立春》。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7: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愁，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1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8: 给大家说个好消息，保利乔西朗月51盛大启幕了。该项目紧邻红旗大街淮安路双主轴，近邻在建地铁5号线学校商业环4，建面约108至155平方米，全系精装，私厅入户，独立玄关，宽厅格局，搭配8大静音系统，约108平米宽径3居，10.2米超宽面尺，21平米主卧套，全民独立家政间，约129平米奢阔4居，约5.2米社交会客厅，270度观景窗，主卫双台盆，户型各个可圈可点。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咨询热线8222-8888。
4: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9: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5，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案例啊，是一个180平的房子。哎，你听着，这房子挺大的，在那个时候可能公摊要多一些哈。其实呢，业主呢，他在这个房子里面，他是想享受到一个读书的乐趣的。可能平时忙啊，回家就想躺着，亦或者说呢，家里面这个孩子比较多，平时也没有时间读书，他就觉得哈，好像不读书人就会变傻。但是呢，可能也不怨他，因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读书的区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到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就是灯下读一本书，然后阳光下呢窝进沙发里发呆，然后做一顿好吃的，或者说这个躺在沙发里面读读书等等等等吧。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他其实是把背景墙拆了，书房并入客厅，你一回家整个的公共空间就有那种读书的氛围哈。除此之外呢，也用玻璃纹理去弱化这个书柜里面各种各样的书局，因为各种书它大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哈。除此之外，它也拆除了部分的承重的墙体，用饱和度偏高的这种朱砂红色简单装饰，让客厅多元化的色彩空间形成了一种戏剧浪漫的一种冲突。接着我们来看看他们家书房是怎么去操作的哈。书房是采用的玻璃吊柜这样的一个门隔断哈，您没听错，这个柜门呢它是用玻璃的，而且是作为了一个隔断的。这样的造价可能会降低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再加上空间灵动也开阔，相对的独立又随性很自在，而且呢还能给公共空间带来更多的采光嘛，毕竟呢它是透着光的。所以工作之余呢，这个业主回家他就想啊，那我是不是除了看看书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一下孩子，然后这书房就被他打造成了这种茶书房的这种空间吧，就是你既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看书，又可以让孩子在旁边书旁边去荡个秋千，然后呢这书旁边你还得喝着茶哈。所以呢这种操作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可能三方都不耽误，谁也不委屈啊，在共

同的家里面，共同的享受自己的独特的爱好。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对于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面的那个割舍不掉的情感哈，你读着书你也踏实不下来，你只有踏实下来你才能读书。除此之外，书桌旁边你读书，娃干什么呢？娃得去学习。那在这个学习的区域呢，他可能有很多他的一些小的一个物件，你这个时候配上一个洞洞板，我最近真的是觉得洞洞板真的是摆上一个洞洞板好用。厨房餐厅的区域你摆上一个洞洞板，你把所有的乱七八糟的小工具你都让它上墙哈，而且它非常方便又很灵活哈，真的是一个好利器哈，价格又非常便宜，无论是您装完还没装完都可以运用得上哈。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分享的案例，这个业主家里面书桌旁边娃的学习区啊，也同样配上了洞洞板。洞洞板下面还不够啊，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大件儿。那大件儿呢，你就在书柜的内侧的墙面下方悬空放置收纳篮儿。小朋友的细碎的玩具啊，他就可以自己拿自己整理哈。剩下的能挂的就直接上洞洞板挂上去了。现在好多露营的那些装扮啊，也是可以直接上洞洞板的。书桌的前面，然后厨房的区域，也包括进门的玄关区啊，一切的区域，只要您想啊，包括我们的阳台的区域都是可以制作整面的洞洞板，让所有的小物件上墙，你会发现啊，日后清洁打理更加的方便。刚刚我们也分享了这个业主哈，为孩子考虑的方方面面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所以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那接下来我们还依然是考虑孩子啊，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我们来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很多孩子都会唱，一起来听听看到底是哪首歌呢？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3: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3: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4: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3: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在北京时间16:30，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呢，我们在分享哈，在这样的一个实景的业主家里面，他的诉求是让家人和孩子在家里面就可以想读书，而且爱读书，把读书变成我们的生活哈。有的时候可能你不是不想努力哈，只是环境没有给你那个氛围啊，所以我们不妨找找周围的一些原因哈，没事儿，别老找自己的问题。刚刚我们说到了公共区域的分享，我们接着来说餐厅哈。餐厅也是这家业主最期待的空间之一。当初呢，他本来是想在餐厅有一个水吧台的一个功能。你看平时爱买买花，爱做个咖啡，然后爱喝个茶哈。那如果你在餐厅，你安一个这个可以排水、可以出冰块、可以做咖啡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不是最方便吗？但是呢，餐厅本来是不具备排水功能的，所以呢，在保持地面不动的前提下啊，他就找设计师安装了一个什么呢？安装了一个绕至厨房的一个排水管。然后呢，怎么遮挡这个管呢？他这以前安了一个，他利用的是胡桃木制的这个地柜，对管道进行了一个遮挡。同时呢，地柜呢，然后在里面你可以少量的这个放一些东西哈，作为一个收纳的区域，然后上面改成了坐凳。来，我们想想哈，您家遮挡这个排水管或者是电线或者网线的这个管子，您家是怎么处理的？人家家直接用胡桃木，然后做了一组柜子，然后柜子把它遮挡了，里面可以放东西，上面还可以当做凳哈。所以呢，你会感觉到他们家的这个空间是有趣味性的哈。然后呢，另一个方面就是啊，你还能充分的利用所有的空间。最重要的是，他不是想要一个水吧台吗？这个愿望不就实现了吗？哎呀，他们家的细节可多呢。他这水吧台的上面还选了这个灯笼纸灯，您见过吗？就是在特别有氛围感的那种有宋代美学风格的那种可能景点吧，我们才能看到的那种灯，是灯笼灯，而且还是纸的，你就感觉挺有意思啊。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你无论是吃饭呢还是喝水呢喝茶呢，都觉得哎呀是有意境的哈。餐厅呢旁边是厨房，厨房的一侧呢墙体是赋予出了30厘米的距离哈。它放什么呢？放一些比如说

特别好看的碗碟，碗碟里面这个装一些这个全国各地啊世界各地的一些小摆件。除此之外呢，他不是喜欢喝咖啡吗？喜欢喝这个茶吗？你得放茶，放这个咖啡的用品啊，然后等等等等吧。所以就把所有的餐厅旁边的这个你可以展示的区域吧，他都能充分的展示了。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家里面是不是有这种30厘米的距离哈。那你看它的这个餐厅的另一侧，它的墙体这是可以移动的，它是往后挪了大概60厘米了。如果说咱家不需要哈，那咱就不做。如果说能动的话，你有诉求的话也可以来改变哈。因为它是把这个空出的这个区域和刚刚它挪了这60平米，它做了一个内嵌式的一个结构，当成了一个餐边柜儿。有的时候呢，你看你不挪墙的话，你需要买或者打一个餐边柜，但他觉得可能打一个餐边柜太厚重了，他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结构，也扩宽了整个餐厅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哈，他就往后挪了啊。挪完了之后呢，他呢还用这个滑动的百叶门对这个餐边柜进行了一个半遮挡，因为他的这个餐边柜的位置正对的入户大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巧思。所以在家装或者是家居方面哈，也建议我们的朋友一定多想多看多了解，把所有的诉求提上来哈。内线的这些诉求我们实现不了，也不见得所有的诉求我们要花很贵的价钱啊，往往是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改变，我们就可以这个改变整个空间的布局。那您对于家里面的家装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鹰雅韵，全国首演哟。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

0: 分钟就到了。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 This is hit music。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的时间呢，我们也分享了一个实景的案例啊。这个业主家里面，他其实是想把读书变成日常，无论是我们回家累的时候，还是日常生活，可以把读书养成习惯。那之前呢，他觉得家里面的布局和空间不足以能达到他这个诉求哈，所以呢，他就请了设计老师进行了一番改造。那其实除了公共区域我们刚刚介绍清楚之外呢，那剩下的区域他们家也是可圈可点的哈，我们一起来完整一下。那接下来说到的就厨房方面，厨房他们家是面积不大的，但是呢

利用率很高。先来看看他们家厨房利用的颜色，很少有这个朋友家啊，厨房是用古董白，加普鲁是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乳白的那个颜色加上深蓝，就比大海的颜色更深的那种蓝。好像这种颜色哈，它搭配完之后呢，你就感觉到，哎，这个厨房是很干净的。虽然它摆放的东西还是很多的，但是看起来就很干净。再有就是他们家的厨房里面啊，真的是花了心思了，因为除了有洞洞板还有收纳柜，就是把你所有的产品哈都归置到它该去的位置，也就是增加了厨房的实用性。所以如果我们装房子的时候，或者是改造的时候啊，或者是调整的时候，建议大家从自己的生活习惯来出发。

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问哈，小乔问到了说他们家的那个书房是怎么设置的。他其实是把这个之前沙发背景墙的这个位置，因为不是承重墙，他整个拆了。拆了之后呢，他在墙后的这个书房的空间，他就直接并到了客厅里面，然后就成为了这个墙体的书柜加书桌和客厅的中岛的模块的沙发，组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书房，达成了一厅多用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哈。怎么说呢，他没有特立独行的一个单独的书房，他们家的客厅、书房、书桌是连在一体的，唯独呢把这个划分开的是他们家的这个沙发哈，沙发作为了一个这个隔断来分层了。虽然说没有拆除的部分是有承重体的啊，看起来你觉得有点突兀啊，但是呢它是用这个饱和度偏高的这个朱砂红作为了一个简单的装饰哈，就和客厅的这个多元化的色彩形成了这个戏剧冲突哈，你会发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反而呢能衬托他们的美，因为是完全不同嘛，所以你看谁都是美的。实用的墙体书柜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是满足业主藏书的大体量的一个需求，非常多的书你抬眼就能看见，平时也可以读书，孩子也能读书，谁来了都能翻几本哈。然后呢它是用复古的格子的玻璃门对这些书进行了一个遮挡，也方便打理哈。利用了玻璃纹理弱化了各个年代啊色彩书籍的一个显现，或者是书没有摆放好哈，从外面看上去书籍和玻璃还碰撞出了斑驳的有色花纹，非常的有趣儿。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爱读书的家庭，但是没有养成读书习惯，想利用家里面的氛围感去打造一个读书的这个状态哈。这样的一些巧思的设计，希望可以帮到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乐城五一购车节，51台特价车全程放假，购车双重抽奖，赢华为手机、1000元加油卡、查博士权威检测、车况透明，购车无忧，买车到乐城，天山大街向北行，详询03116805-8777。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

0: 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昨天山东泰安五一假期各地游客齐聚泰山之巅迎接日出，并且参加了在岱宁举行的升国旗仪式。昨天下午在石家庄正定古城南城门举行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体验活动当中，赵子龙的扮演者现场为众多游客示范擂响长山战鼓，而且呢，他用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的鼓点敲出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口号。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京哈高速上有11辆车连环追尾啊，也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假期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体育方面来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夺得了女子双人10米台冠军。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黎巴嫩和伊拉克。再来关注一下假期啊，偷偷练3个养气血的动作。第一个是可以转眼球啊，闭目，眼球顺时针逆时针可以各转10圈，促进眼部的气血循环。第二个动作是梳头发，用木质梳子从前额发际线梳到颈后啊，每天梳100次。第三呢是站桩，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啊，然后膝盖呢微屈，想象头顶悬线，感受气血下沉，坚持5分钟。再来关注天气啊，此时此刻河北省有一些城市已经下雨了。来看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坝上地区局地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新华为您编辑播报。马上我们听到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啊！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今天的惊喜是我上来嗓子就哑了啊！这个假期啊，这个大家出去玩一定要多喝水啊！这个昨天出去玩了，看来这特种兵旅行是不行，一天啊不能玩太多的地方。今天上来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旅行啊，你是更喜欢特种兵旅行，还是更喜欢慢冲式旅游呢？曾经啊比较流行这个特种兵旅行，记得当时是淄博烧烤火的那会儿啊，几乎是同步特种兵旅行火了，就一天能跑上三四个景点，日行两三万步，恨不得把这24小时掰成两包用哈，然后坐最晚的车，起最早的床啊，走最长的路，打最多的卡，吃最多的美食，就跟军训一样这种旅行方式。可是问题是什么呢？景区你是看了啊，你也玩了，可能身体却累废了啊！看我这嗓子是吧？所以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不爱走马观花去赶景点了。

而是静下心来治愈自己，开始流行什么呢？慢充式旅游。什么叫慢充式旅游啊？不再走马观花，而是放慢脚步，在一座小城住上几天，或者在山间徒步冥想，给身体解压，给心灵充电。比如具体来说啊，用城市漫步代替暴走赶路，用环湖骑行代替长途乘车，用林间徒步代替高强度登山。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现在啊，这消费者也都成熟了哈，打卡式旅游这阵风过去之后，大家开始追求一种体验更好的这个沉浸式旅行，还有就是该玩的你也玩过了，接下来呢，哎，就慢慢转向了，你旅游的诉求不一样了，你开始转向什么呢？可能我去单一的一个目的地，但是我希望能够深入的探索它的文化生活。另外就是很多家庭出游也不太适合急匆匆的啊，对孩子来说好不好玩比看了几个景点要重要的多。所以这个五一假期啊，我们不妨试着慢一点，少赶一个景点，多睡一个好觉，少拼一天步数，多存一份力气。真正的假期不是用疲惫换回忆，而是用从容养自己。我们一起啊，轻松健康的享受假期时光。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聊一聊五一假期啊，出去玩您是特种兵旅行还是慢充式旅行呢？来听到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晚清的慈禧太后每天的生活费高达上万两白银，其中啊开销最大的就是中午的那顿满汉全席，拢共108道菜，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珍海味荤素搭配，应有尽有。这108道菜，慈禧肯定是吃不完的。那么问题来了，慈禧吃剩下的这些饭菜都怎么办呢？难道都喂给阿猫阿狗了吗？正常情况下，慈禧会挑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赏赐给妃子或者是大臣们享用。毕竟啊，很多饭菜说是剩的，其实可能一筷子都没动过。这些菜呀，最后就成为了妃子和大臣们的加餐。而一些普通的菜品，可能就会给宫女啊，或者是太监们吃掉。哦，当然了，虽然在慈禧看来是一般菜品，但对于太监和宫女来说，那可谓是相当豪华的美味了。通常啊，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而是会直接卖到宫外的酒楼当中。毕竟啊，慈禧吃的那都是几百位御厨精心研究出来的爆款。据说当时在民间的酒楼里卖得很火。最后一种处理方式，那就是秘密销毁，也就是把剩菜秘密处理掉，以防有人利用给慈禧下毒。而在清朝日薄西山的情况下，慈禧依然不肯舍弃个人享乐，不仅没有稍加收敛，反而叫前世更加变本加厉，可见其败家之志。这样的人作为统治者，清朝想不覆灭都难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6: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
8: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9: 还不错，
8: 音乐 ，Let's go，Let's go。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傍晚的五点一刻了，继续陪伴您的一路畅听，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星华。音乐 Let's Go 啊，这个时间呢跟大家玩的这个游戏规则是听前奏来猜歌，稍后我们就来听到一首歌的前奏，请您来猜一猜这是谁的什么歌呢？如果您知道答案，把歌手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一起用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稍后我们就来揭晓答案。

怎么样，刚才那个节奏是不是还挺熟悉的啊？如果您曾猜出来是谁的什么歌，赶紧用文字的形式哈、把答案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我看答题，一边答题还有朋友一边在问说这是哪个主持人啊？这是星华啊。三姑娘也说你这嗓子是怎么回事啊？贵妇兰香说今天晚上很幸福，我想来打个卡，说我们唐山啊现在下雨了，我在下雨天和我亲爱的妈妈去吃一顿火锅，就在附近的吴越广场，觉得好幸福啊。说我爸爸和爷爷也出去吃饭了，说我是一名初三的中学生。只要放假，只要跟家人在一起，只要下雨天吃上一顿火锅，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平凡的快乐，这都是温暖的人间烟火。还有雨夜也留言啊，说这个主持人嗓子哑了哈。这个一米阳光说，这个虽然哑了能听出来是星华，说吃个驴火吧可能好得更快。啊，还有这奇效呢，我可以试试啊。来吧，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微信上面，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发送答案了。超人朋友说是红旗飘飘吧，还有雕刻时光这位朋友说孙楠的红旗飘飘，富有诗书气子华也达到了孙楠红旗飘飘，还有刚好他说是孙楠的五星红旗啊，还有一米阳光达到的是红旗飘飘。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是我们大多数朋友都答到的这首来自于孙楠的《红旗飘飘》。为什么今天猜这首歌呢？因为昨天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20000多名游客聚集在了泰山山顶，去参加升旗仪式，赏日出美景。哎呀，那个场面特别的壮观啊！巨幅的五星红旗在晨光当中展开，非常震撼。而且啊，这是这首歌啊，《红旗飘飘》。而且这首歌的演唱者孙楠啊，这个昨天也爆出了一条消息。昨天的孙楠在一场晚会当中演唱，哎呦，很多网友惊呼说，这瘦到都不敢认了。孙楠也提到自己的减肥方法，就是网上大火的16+8减肥法。他说我是慢慢瘦的，瘦了20多斤，通过节食加运动。说我这16+8怎么实行的呀？说比如我是中午2点我可能才吃中午饭啊，晚上6点以后说这个吃饭，不管你的晚餐啊，说吃什么，只要你跟你中午的饭啊，说这个要间隔开啊，说他晚上之后就不再吃饭了啊，要间隔开16小时，也就是1天24小时当中，你只有8个小时是在吃东西，剩下16个小时都是空腹的这么一个状态。接着我们来听到孙楠啊带来的这首《缘分的天空》。

0: 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此时此刻不少城市都在下雨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坝上地区局地还会有雨夹雪的出现啊，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四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假期的时候啊，大家会把时间啊整块的时间拿出来，可能去办一些平时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我们之前还聊过说打工人的心酸，可能是趁着假期比如说去做一直想做的一些小手术啊，去做医美啊一直想干的事情，还有就是可能去检查一下身体啊。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啊，检查一下视力啊，关于眼睛的健康。可能没有出去玩的朋友少不了也看看电影啊，在家追追剧哈、这手机不离手，再加上有的朋友可能五一假期是不是也加班，一直看着电脑，时间长了会觉得眼睛特别疲惫。千万别以为这只是简单的眼睛疲劳，你会发现慢慢的哈，你这手机字号是不是越调越大呀？屏幕是不是越调越亮，你才觉得看的才足够清楚？有时候你可能写个东西，签个字儿，可能得把近视镜摘了才能签，要不然看不清楚。这些啊，都是眼睛老花的症状。有朋友可能说了，不可能啊，花不花48，我这才40出头，我怎么可能你老花眼呢？是，那是老话说呀，但是说老话的时候不是没有手机吗？这现在用眼的强度跟原来可不一样了，所以很多朋友的老花也提前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眼睛衰老的一个自然规律啊，我觉得正确去看待它就好了。就像可能我们皮肤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长皱纹啊，然后头上会长出白头发一样，你及时干预就可以了，别让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行。而且我们发现啊，自从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推出了春季暗眼活动以来，到店检查老花眼的朋友恰恰不是说都是60、70岁、70、80岁的老年人，反而都是40多岁的中年朋友，40、50岁朋友居多哈。所以说你看，因为这些朋友每天你用眼啊什么的，你工作呀是吧，也很影响，所以说及时去检查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超视力，这个春季暗眼行动只要9.9元就可以享受3项总价值达到768元的权益。这里边9.9元这里边都有啥呢？首先有价值380元的26项的专业视光检测，这个就是给您

0: 检查一下咱的视力，是吧？查一查你到底是不是老花眼啊？花的话，哪只眼睛花呀？花多少度啊？是光老花还是也散光啊？是吧？检查的特别的专业全面，20多项。你测完之后没老花更好，那如果已经老花了，是吧？该配眼镜配眼镜就行了。除此之外，眼睛疲劳这里边还有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还有眼贴。如果说你想在这儿配老花镜，里面还包含了100块钱的配镜抵用券，而且这眼镜看着还挺时尚的啊，不是传统的你想象的老花镜，但是肯定特老气，不，它有点像什么呀？现在很多朋友戴那个防蓝光的那个眼镜哈，一方面为了觉得保护眼睛，另一方面为了觉得凹造型哈，挺好看。而且超市里好多项专利，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特别专业。李玲玉、蒋大为都是代言人，正经品牌，全国100多家门店，河北省各地市哈都有店，你就近体验就可以了。尤其趁着放假又有时间啊，我们自己查一查，然后带上家里老人去看一看哈。尤其是老人这个岁数大了，老花眼，有的时候自己嫌麻烦，怕花钱，可能几十块钱买一副老花镜就凑合着戴，时间长了越戴越不舒服。今天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享受这3项总价700多块钱的权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五一出游季，刮风日晒，皮肤是不是也跟着闹脾气，又干又卡粉，春季护肤补水维稳透亮，这是大家的首要的需求。今天给各位带来一键解决春日肌肤烦恼的 SK2 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用一段时间啊，皮肤粗糙变成了光滑水嫩嫩的，有弹性啊，而且透出来由内而外的明亮感。临期特惠，1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399，有效期在1年以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2: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傍晚的5: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快乐。出行在路上，我们提示一下高速路况啊。现在石家庄辖区西柏坡高速双向是关闭的，绕城高速鹿泉站石家庄方向关闭，青银高速井陉秀林站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其他站口银川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再来提示一下，金石高速黄石高速只允许小车上道，辖区其他各高速在管控货车上道。另外提示一下，保定辖区金雄金石苍榆还有太行山高速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如果在沧州辖区的话，京沪高速现在青县站啊是双向关闭的，京台高速沧州北站关闭，其他站口在管控黄牌货车。那长深高速各站口也在管控黄牌货车。还有朋友问到廊坊，廊坊辖区京德大广金石高速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金雄高速保定方向还有京哈高速天津方向也是在管控货车上道。另外呢，我们提示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各条高速都在管控货车上道。那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查询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城五一购车节，51台特价车全程放价，购车双重抽奖，赢华为手机、1000元加油卡、查博士权威检测，车况透明，购车无忧。买车到乐城，天山大街向北行，详询0311-6805-8777。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非遗雅韵，全国首演哟。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首先我们来看5月1号到5号石家庄正定古城南城门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将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还有19点到20点演出两场。子龙将军将在现场向游客招兵擂鼓，全体游客与士兵鼓队成员共同演绎，亲身感受国家级非遗长山战鼓的魅力，解锁超解压的能量之旅。再来看，近日河南一家景区花费巨资给大山装上了电梯，近30条登山扶梯供游客免费乘坐，让游客实现无痛爬山。网友点赞，山也爬了，水也玩了，汗都没出，真爽。随着泰国、越南等主产地的榴莲丰产，叠加海运榴莲快线与中老泰铁路冷链班列双向发力，今年榴莲的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跳水。业内认为五一假期呢将会对价格还形成一个短期的支撑，那预计5月中旬榴莲的零售价格或突破每斤20元，进入10几元的区间。再来看五一假期，郑州东站旁的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因为9块钱一杯的地区限定圣代碗爆火，成为了现象级的打卡地。这款名为粉黛春山青青茶山的高颜值圣代碗，买一杯平均要排队5个小时。再来提醒一下，住酒店最好自备的3样东西：1毛巾，如果酒店毛巾消毒或者说晾干不到位，细菌和螨虫等微生物很容易附着和繁殖；2水杯，保洁员往往未使用消毒剂清洗玻璃杯，可能只是用毛巾擦拭，无论毛巾是否使用过都可能携带致病菌；3就是睡衣，有些酒店的被单质地太薄，即便更换，底下被褥里面的细菌也会渗透上来，所以敏感者啊，睡觉最好穿好睡衣，减少和床单被罩的接触。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假期第二天河北风雨上线，大风天气下出行务必注意安全，提醒大家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以及高大树木等一些易倒伏的物体。驾车的时候呢，咱们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行人咱们尽量避开楼宇间的狭窄通道，以防狭管效应引发风险。再来关注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那其中坝上地区局地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新华为您编辑播报，马上我们进入到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嗯，来劲儿了。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
4: Let's go。

哎，我们看看哈，陆陆续续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明月故事会啊，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为什么今天猜到周深的歌呢？因为今天周深的演唱会啊正在武汉举行，武汉当地的多家酒店是开启了花式的宠粉模式，在酒店大堂布置了周深的海报啊、歌词，去循环播放周深的歌曲啊，包括也给入住的歌迷送了很多的周边啊，包括一些接送的服务等等。现在演唱会都流行票根经济嘛，那周深在武汉演唱会期间呢，歌迷凭借演唱会的门票也可以在当地的多家的景区商圈酒店享受专属的就餐的折扣，包括一些消费的抽奖。哎，总之来说，歌迷们可以在武汉体验吃住行游娱购一条龙的服务。来听到周深《亲爱的旅人》呐。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为了减肥，相信不少人试了各种方法，节食、运动，甚至是我这喝口水都能胖的体质，求求了，让我3个月瘦10斤吧。哎，如果我跟你们说还有一个既简单又高效的瘦身法宝，那就是睡觉躺瘦，你会不会开心一些呢？
1: 真的能躺瘦？
0: 研究发现，在没有任何饮食或运动指导的干预下，让习惯性睡眠时间少于6.5小时的超重人群，把睡眠时间增加1小时之后，每天的总热量摄入会减少270千卡，这相当于少吃了3碗米饭呢。好了，有了研究做依托，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睡才能躺着瘦呢？睡眠时长要睡够，不管是7到9个小时还是7到8个小时，这都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睡眠时间，具体到每个人因人而异。怎么来判断呢？很简单，只要第二天醒来感觉大多数时间都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也能保持足够好的注意力，不影响当下工作和生活，就说明你睡得还可以。要有深度睡眠，当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阶段时，体内的瘦素分泌就会相应增加，另外饥饿激素分泌也会减少，自然也就会让我们吃得少。睡眠要规律，不能出现今天晚上10点睡，明天凌晨1-2点，甚至后天熬通宵白天再补觉的情况。不过减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而是一种基于日常的生活状态，最终养成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这里是 FM。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傍晚的6点半继续陪伴您的一路畅听，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行走在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给各位做一下提示，石家庄辖区绕城高速鹿泉站在管控大客车和黄牌货车，青银高速景行秀林站在管控大客车和黄牌货车，其他站口银川方向关闭，金石黄石高速只允许小车上道，辖区其他各高速目前也在管控货车上道。

另外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站双向是关闭的，京台高速沧州北站关闭，其他站口在管控黄牌货车，长深高速各站口在管控黄牌货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唐山啊，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各条高速都在管控货车上道。各位上高速，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啊，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了解一下实时的高速路况消息。假期啊，可能没出去玩的朋友呢，也少不了看看电影啊，或者在家追追剧，手机不离手。有的朋友在加加班啊，一直看电脑，时间长了会觉得眼睛特别的疲惫哈。千万别以为只是简单的眼疲劳，您会发现啊，这慢慢的这手机的字号是不是越调越大了呀？屏幕是不是越调越亮了呀？有的时候可能写个东西、签个字儿，得把那近视镜摘了才能签，要不然看不清。这些都是眼睛出现老花的症状。有朋友可能说了，我这还不到岁数呢，我这四十来岁，我老花什么呀？原来是说什么呀？老话讲，花不花四十八，是吧？但是说老话的时候，那会儿可没手机呀，哈。现在咱这用眼强度跟原来可不一样，所以很多朋友的老花也都提前了。我们发现啊，自从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超视力推出这个春季爱眼行动以来，到店检查老花眼的朋友，反而大多数不是七老八十的老年人朋友，而是四五十岁的中年朋友啊，就是大家提前出现了老花啊，包括这些朋友还在工作呀啊，影响到自己平时的生活工作日常了哈，所以去检查一下，我觉得也不用焦虑，这就是眼睛自然衰老的一个自然规律，就跟我们脸上会长皱纹、头上会长白头发一样，我们发现之后啊，及时的干预，别让。

0: 超市立春季爱眼行动只要9.9元，您可以享受一个3项啊，总价值768块钱的一个权益。这里边有什么呢？你买了这9.9元的权益，到店啊，因为它全国100多家门店，咱们河北省各地市都有店啊。趁着假期有时间就进去体验就行。去了之后你能体验3项东西，第一项是价值380元的专业视光检测，这个视光检测里边包含26个子项目，什么意思？检查的非常专业和全面啊，就是你老花是不是老花呀？哪只眼睛老花呀？老花多少度啊？是光老花还是也散光？是吧？什么情况啊？我们测一测，测完之后没老花更好，如果有老花该配眼镜配眼镜就行。如果在这儿配老花镜，里面还包含了100块钱的配镜抵用券，另外呢还给大家放了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哎，你可以在那儿做做护理。而且超视力啊，它这个老花镜有好多项的专利，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特别专业，李玲玉、蒋大为都是代言人，正经大品牌。还有就是家里老人啊，我们放假了，我们有时间陪伴老人，陪他干点什么呀？不是光陪他坐着是吧？陪他去解决一下平时我们不在家他遇到的一些生活当中难题和困扰，比如刚才我们说这老花眼，带父母去查一查啊，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给他们配一副专业的老花镜。很多时候老人啊嫌麻烦怕花钱是吧，你给他钱他自己舍不得花，他还给你留着，你给他买身衣服舍不得穿，非得等有场合才穿，但是你给他配副老花镜哈，这个立马就能改善他的生活质量，这份孝心是送到了心坎上。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体验这个700多的权益包。另外今天回复给力，五一出游记啊，刮风日晒皮肤呢可能又干又卡粉，春天护肤补水维稳透亮紧致是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解决春日护肤烦恼的 SK2 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用一段时间粗糙的肌肤恢复光滑和弹性，哎，透出那种由内而外的明亮感啊！临期特惠，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399，有效期在1年以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6: 傍晚的6点51分了，继续来陪伴各位的一路畅听，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星华。假期的时间我们又共同来关注一下大家出游方面的消息哈。首先我们来看关于买火车票候补兑现这个事儿。最近有网友说了，说自己啊是在后半夜

候补兑现成功的，但是自己在睡觉没有及时发现，于是错过了车次。那铁路12306的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当旅客通过铁路12306提交候补订单之后呢，系统是全天24小时持续进行兑现的，客运部门也会根据旅客的需求增加运力和票额，当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等和新增的票额相匹配的时候，系统就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和候补订单排队的顺序，为购票人自动来兑现车票。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网红景观再现。来看尔滨五一反季游爆火，这个五一假期呢，黑龙江哈尔滨向全国游客发出了春日飞雪的浪漫邀约，当地打造了大型室内冰雪主题乐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打破季节限制，让赏冰玩雪不再是冬季的专属，能鸣笛会冒烟的冰火车、冰钢琴、玫瑰冰瀑，还有超级冰滑梯，哈尔滨把冬天搬进了春天里。再来看看浙江啊，浙江古镇回应肯德基的招牌被指破坏古韵，这是最近在浙江嘉兴当地的一个古镇啊，里边有一家肯德基，肯德基这门店呢红白招牌引发争议，有网友反映说这门店位于古镇核心出入口，红白品牌标识特别醒目，直接安装在了白墙黛瓦的传统建筑上，和古镇灰白黑的整体建筑风貌形成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突，觉得看起来违和感拉满。那最新的消息是，当地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应说，招牌已经进行了调整。我们再来说到身边啊，石家庄鹿泉梁庄村杏果成熟与春风共舞，每年的五月底到六月份是杏成熟的季节，那石家庄鹿泉的梁庄村房前屋后坡底山边杏树层层叠叠，散发着迷人的芳香，距离市区约20公里的梁庄村有杏园可以供采摘，果实饱满香甜，适合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再来说到今天啊，登上热搜的一件事儿，说河南一个女生发帖说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感到自卑，为什么呢？说大部分客人啊来这儿吃火锅的跟自己年龄相仿，但是他们都打扮得很漂亮，浑身都散发着香水味儿，而自己身上只有怎么也盖不住的火锅味儿。她发完这个帖子之后啊，7万多名网友晒出了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日常照片，送上了暖心评论去安慰和鼓励他，说我们只是碰巧休息，于是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而你只是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而已，多好啊，这世界上总有这样双向奔赴的温暖。今天一路畅听，我们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文博带来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五一假期，杭州西湖边的15个警察亭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也正式组队上的岗了。这是全国首个建成的交通管制机器人中队，他们分布在西湖景区的周边，以及湖滨商圈，以及城区主干道等重要的节点。5月2号，在江西的葛仙村度假区，网红 NPC 小黄鱼因为互动表演被质疑擦边低俗，与景区同步发布了致歉声明，承诺整改，并且进行文化内核的提升。追觅的创始人兼 CEO 发文要求员工开通所有的平台账号，每天发3条视频来介绍产品和技术等等，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认为是有强制性，也有网友认为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方式，表示理解。近期随着气温升高，市面上的羽衣甘蓝饮品销量火爆，那其中被包装成瘦身的这样的神器，价格是20到30元一杯，却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羽衣甘蓝本身是味苦的，那商家呢为提升口感普遍添加了大量的糖，那实际上含糖量可能会非常高，热量甚至是等同于一碗米饭，长期饮用不仅会不减肥，反而可能会增重。近日，歌手张宇时隔8年再度登台献唱《雨一直下》，轻轻松松飙上高音。4月30号，张宇59岁生日当天，妻子十一郎发布长文，透露张宇多年来深受僵直性声音痉挛的折磨，严重的时候就连说话都很难正常完成。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号的傍晚到夜间，在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3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3号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那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会下降7到10度。在五一假期的最后2天，气温回升，5号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大家请适时的调整着装。以上资讯是由新华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6.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我们今天呢，要说的是关于高血压的话题。其实要说出行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父母有高血压，或者是自己有高血压，但是忘了带药，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定要科普一下。

症啊，包括我们说心脏病啊、中风啊、肾病啊等等。而且我们说到的高血压呢，一般情况下分为三期，一期呢就是有高血压但是没有心脑肾病的病变，第二期呢是有血压高并且伴有其中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室肥大呀、眼底动脉狭窄呀、以及尿蛋白呀等等，还有三期高血压啊，那就会合并像心脑肾等脏器的病变，还有衰竭。那同时呢，短期还会出现头晕呀、烦躁啊、恶心啊、呕吐啊等等。所以大家有这种症状呢，我们就要警惕起来啊，非常可能呢，这就是高血压的症状，那我们就要去到医院来进行检查了。

0: 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鹰亚运，全国首演哟。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长城开车80分钟就到了。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19:1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讲到了关于高血压的话题哈。其实我们说到原发高血压和这个其他高血压它是有区别的，就是它原发和继发分两种嘛。那什么是原发性高血压呢？那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类型啊，占到高血压患者的95%以上，又被称之为高血压病。它其实病因啊并不是很清楚，它有可能是因为遗传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因为环境造成的。那原发性的高血压都有哪些危险因素呢？包括像高龄啊、肥胖啊、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包括我们说到的高盐饮食、缺乏体力劳动、长期饮酒等等这些。那原发性高血压的症状有哪些呢？那多数的患者呀，早期其实是没有症状的。或者仅仅在精神紧张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头晕呀，还有头痛、耳鸣、眼花、失眠，那一般经过休息之后都可以慢慢消失。那随着病情的发展，血压会明显的升高，那上述的症状呢可能就会啊这个让大家会觉得频繁，然后会有出血呀，或者是肢体麻木啊等等。原发性高血压应该怎么治疗呢？它治疗的方式啊，包括我们说到的干预和药物治疗。那比如说减少钠的摄入，减轻体重，以及规律运动，保持心情平衡等等这一些。当然这个时候啊，多数患者是需要长期服药的。那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呢？那继发性高血压呀，指的是有明确的高血压病啊，而且呢占到了高血压不到5%，但是血压升高呢是因为某些特定的疾病引起的，这种就是继发性的，比如说内分泌的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药物。继发性的高血压有哪些问题呢？包括像肾脏的疾病啊，原发性的胆固醇呢，包括像库欣综合征啊等等这些。继发性高血压都有哪些特点呢？比如说会有血尿啊、尿蛋白呀、以及水肿啊等等这些，还有可能会发生像偏头痛啊、心悸啊、多汗。那如果说我们得了继发性高血压，都是怎么诊断的呢？一般情况下，对于年轻的人啊，起病血压骤升，还有降压药的效果比较差，同时呢，可能还会有啊，我们说到在体检过程当中啊，去确定一下这个病因的可能性，而且还要怀疑这种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如果是得了继发性高血压，我们呢是可以通过手术切除瘤体腺瘤，那还有就是可以考虑到啊，就是我们用一些这种药物来进行维持。但不管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危害都很大。比如说患高血压的朋友啊，大概是占到了27%。那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没有进行治疗，一部分患者因为没有正规的用降压药，那会导致啊致残呀、致死啊等等这一些。那高血压未经治疗的存活时间是19年，那比正常治疗的人的寿命要缩短20年呢，所以我们要正常服药哦。还有就是啊，高血压如果不进行治疗的话，其实我们说到并发症还是挺严重的，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如果发现的话，那咱们就是早发现早治疗。那我们的高血压是如何导致冠心病的呢？其实我们说到了高血压加速心脏动脉的硬化，那会发生像我们的血管啊，这个有流速变慢，引发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等。还有就是高血压呢，可能会导致肾功能的衰竭啊，引发尿毒症等等。

0: 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

0: 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2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3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鱼亚运，全国首演哟。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9:3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享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跟朋友们讲到的就是关于我们说到，如果啊朋友们出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护理我们这些高血压的患者啊？我们讲到了一定要带上药，而且呢要时常的提醒啊，定时服药是非常重要的。那有的朋友会问到了，说高血压需要长期服药降压吗？是的，那应该在4周内或者12周内进行我们的这个血压的降低的目标，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值。还有就是药物治疗的这种时机哈，我们说在改善生活方式的同时，那我们的血压依然如果要是超过140到90，那这个患者就要及时的给药。如果是长期服药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那是不是对身体伤害很大呀？其实定时定量的服药就还好，比你如果说长一顿短一顿啊，我最近好了我就不吃了啊，我最近不好又猛吃一顿，要比这样的危险系数当然要小很多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个性化的治疗啊，那比如说我们会有这种靶向治疗啊，还有个体化的治疗。那降压药呢，我们说到长效的降压药是比较推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控制24个小时的血压，那更有效的去预防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并发症。那高血压患者应该多长时间做一次血压检测呢？那建议呢，每年量血压1到2次，这是健康人群。如果说高血压的易染人群呢，应该建议是3到6个月啊，测量血压一次。那如果说我们这个高血压患者当中血压已经达标了，那也应该3个月测量血压一次。如果没有达标的高血压患者，那就建议2到4周测量高血压一次。其实在家庭里我们就可以自己测量啊。那比如说对于血压不是很稳定的患者，建议每天早晨和晚上测量一次血压，每次呢测量2到3遍，取平均值。那建议呢测量血压呢是连续7天啊，然后呢取一个平均值。还有就是大家在测量血压的时候要保证节律啊，千万不要大量活动之后就赶紧去测量血压，这个时候量是不准的。那其实说到我们的高血压哈，一定要长期监测，而且定期服药。如果今天出行了没有带药的话，也一定要去到药店里及时购买。我们尽量不要说哎多一顿少一顿啊，断一顿续一顿，这样呢对于高血压的这种控制是非常不好的。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关于高血压的出行和护理哈，我们也讲到了自己在家里如果呢有这种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一定要记得监测，早一次晚一次，我们呢可以一次测两到三遍，我们取平均值。如果说一直都不稳定呢，我们也可以连续测七天啊，然后取一个平均值，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就是有高血压的情况。那其实我们说到高血压是可以控制的嘛，第一呢就是学会自己监测血压，而且呢不饮酒，不喝咖啡，不喝浓茶啊，那放松心情，然后按静心休息10到15分钟，然后我们再去测这个血压。那还有呢就是走出降血压治疗的误区，那就是我不愿意服药啊，宁愿吃保健品不愿意吃降压药，其实这样是不对的那一定要坚持按时的去吃服用这个药物，同时呢是合理膳食，合理的去降低我们的收缩压，然后降低我们食用呢盐啊、脂肪啊、热量啊等等的，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6克，还有就是减少胆固醇高的食物啊。那总体来说，我们说血压高了，那没有关系，我们要正视它，而且呢及时的去治疗它，而且坚持服药的过程当中呢，24小时的平稳降压效果比较好。那我们长期服药，每天定时定点的服药，这个时候啊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说血压降得过快也会有问题，会出现头晕呀、心慌啊。那高血压患者而且也会有早晨的这种血压的波动，比如说早晨4到6点会是啊这种高血压的高发期，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安全。稍后的时间会是游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今天我们先陪伴到大家这里，咱们明天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保利桥西朗月淮安路楚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宋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1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么在三号的早晨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局地会下降7到10度。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呢，气温会回升。五号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哈，大家请适时的调整着装。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吕方的一首老情歌。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吕方的声音属于越听越有味道的类型，婉转流畅，颇具故事感。那一首《朋友别哭》至今在 KTV 的点唱率依然很高哈。吕方说，歌会老，听众不会老，只要还有人需要那句《朋友别哭》，我就会唱下去。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了，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孟慧圆哈，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刚刚是不是也下了一阵雨哈，空气当中真的是飘着泥土的清香哈，非常的清新。此时此刻，或许你也很想听一首首关于想念的歌，就是很安静的听，来自于孟慧圆这首《想念拟人化》。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戴佩妮的一首《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这并不是一首情歌哈，是写给妈妈的歌。五一假期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慢放键，好好的来陪伴家人，做什么都好，不做什么也没关系，静静的感受时光流动中不变的亲情。我们的故事呢，戴佩妮非常细心地记录下了和妈妈相处的点点滴滴，把那些美好的瞬间谱成曲，用温柔的声线传递出来，让人沉浸在这样的幸福当中，也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好好的珍惜。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毛不易这首《平凡的一天》。

自于毛不易的一首平凡的一天。那么听着毛不易的歌呢，坐在微风到访的小院，喝喝茶，发发呆，去感受这一草一木一呼一吸间的平实与珍贵。慢下来你会发现啊，生活从未亏待过用心感受它的人。成年人要学会给自己的日子降速，放下不必要的执念，抛开无意义的焦虑，把时间留给喜欢的事，值得的人。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好像每次放假的时候都有很多人会想到这首歌哈，也会在自己的旅途当中给自己播放这首歌曲。我们听这首歌真的能够去到我们想去的远方。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我要一种感觉。1997年的短发呢，是梁咏琪歌唱生涯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因此呢，唱片公司非常重视。虽然同名主打歌短发的流行度最高，但其实呢，这是一张宝藏专辑，非主打的好听程度不输于主打哈。那么一共有10首歌，有超过80%的作品可听性都很强。今天推荐的是这首我要一种感觉，它有着圆舞曲轻盈之感哈。这是一首小情歌， GG 的清新声线当中又透着笃定哈，听感自在舒心。我们一起来温习这首我要一种感觉。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非遗雅韵，全国首演哟。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长城开车80分钟就到了。
7: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8: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7: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8: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9: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8: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10: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张宇的一首《给你们》。前天呢，妻子十一郎为张宇送上了59岁的祝福，他说希望过完五字头之后一切都能慢慢好转。十一郎透露了这些年张宇不为人知的近况，他患上了一种影响声带控制的罕见疾病，常年饱受僵直性声音痉挛之苦，甚至严重到不唱歌连说话都可能出问题。这20多年来呢，张宇四处求医却始终无法彻底根治。夫妻俩呢

为华语流行乐坛贡献了200多首流行经典，他们的创作没有华丽的编排，只有掏心掏肺的真诚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那这也是十一郎跟张宇的合作哈，梅艳芳的翻唱《用心良苦》。

0: 是来自于梅艳芳的一首《用心良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那么呢，我们知道在假期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外出，也有一些朋友呢会选择在平时没有时间去干的事儿哈。比如说呢，有的朋友呢想让自己变美哈，就去利用假期的时间去做做美容哈，也有的朋友呢，比如说哈，来趁着假期的时间来整理整理哈自己的一些衣物等等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出的是好物推荐关心华哈，让他来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款眼镜哈。你好，新华。嗯，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新华。可能假期没有出去玩的朋友也少不了去看看电影啊，或者在家追追剧啊，手机不离手。有的朋友在加班啊，在一直看电脑，时间长了是不是觉得眼睛特别疲惫？千万别以为这只是简单的眼疲劳啊，你会发现渐渐的你的手机字号是不是越调越大了，然后看手机那个屏幕是不是越调越亮了，有的时候手写个东西你签个字儿，你得把那近视镜摘了才能签，你才能看清楚。其实这些啊都是眼睛出现老花的症状。可能有朋友说了，不可能，花不花48，我还没到48呢。但是这是老话，说老话的时候可不玩手机呀 你现在用眼是什么强度啊，可比原来厉害多了。所以很多朋友的老花也都提前了。我们发现啊，自从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超视力推出了这个春季爱眼行动以来，到店检查老花眼的朋友其实大多数他不是岁数特别大的老年人，反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40多岁啊，50岁左右的中年朋友。但是大家不必焦虑，这就是眼睛衰老的一个自然规律哈。这就像我们脸上会长皱纹，头发上会有这个白头发一样啊，你及时干预就行了，别让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们超视力春季爱眼行动继续，只要9.9元，今天你就可以享受到3项总价值768元的一个权益。这9.9元你买了之后去店里啊，你去体验里面有什么呢？首先有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的视光检测。就刚才我们说这个老花眼，我到底花不花呀？我哪只眼睛花呀？我老花多少度啊？是只是花呀，还是也散光啊？等等，是吧？你这个东西你只有检查了才知道啊。这个检查做得特别的专业全面，你去测一测，你没老花更好。那如果老花了，咱们该配镜配镜哈，及时干预。眼睛疲劳，这里边还有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做了特别舒服。那如果配老花镜，你在他这儿配老花镜的话，里面还有100块钱的配镜抵用券，那眼镜还挺时尚的啊，而且人家好多项专利，就是你看远看近只需要配一副就行了。李玲玉、蒋大为都是超视力的代言人，这正经大品牌，全国100多家门店，河北省各地市都有店，就近体验就行了。趁着假期有时间哈，你可以过去试一试看一看。家里老人有老花眼的，咱更得带他去看看。很多老人怕花钱嫌麻烦，可能自己随便几十块钱买一副老花镜戴，左右眼度数都不一样，你时间长了越戴越难受啊，度数长得更厉害，所以别怕麻烦。就像咱们小时候近视眼了，爸爸妈妈带咱们去验光配镜一样，现在轮着我们来献献这个孝心了。尤其放假啊，有时间，你说陪伴父母，陪他干嘛？不是光陪他坐着是吧？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

0: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有很多地方也都下雨了哈。那么明天早晨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局地下降7到10度。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呢，气温会回升，5号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大家请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感冒。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孙燕姿的这首《天黑黑》呢，是她的出道之作哈，也可以说是她的成名曲。在演唱会上听到全场歌迷大合唱这首歌时，孙燕姿嘴角挂着幸福的笑意，但是眼眶里闪烁着泪光。歌手和歌迷之间的彼此懂得是特别珍贵的礼物，这一路的高光与低谷，欢乐与忧愁，都可以彼此支撑，彼此依靠，彼此照亮，是多么难得的拥有。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黄义达这首《蓝天》。

0: 办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
1: 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水，不然淀粉会发生糊化反应，吃完饭啊，血糖会升得更高。
2: 吃饭不喝水，这怎么咽得下去啊？而且饭前先喝汤，不是能减肥吗？
3: 对，
4: 别吵了，你们啊说的都有道理，但不全对。的确有研究证实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干湿不分离，很可能升高血糖。但升糖啊，不是因为糊化反应，而是因为喝水加快了胃排空的速度，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快速进入到小肠之后，更快的被消化吸收，带来更高的血糖水平。
5: 那饭前喝汤到底是会升糖还是减肥呢？
4: 这取决于你喝完汤之后还能吃下多少饭。而且随餐喝有能量的饮料，比如可乐、果汁、啤酒、牛奶，通常是不能减肥的，反而会将这一餐的总摄入能量增加7%-14%。
6: 有道理。
4: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这种担心啊是多余的，适量的水有助于胃肠道推动食物前进，分解食物和吸收营养。总结一下，吃饭的时候干湿分离不是必须的，因人而异。习惯餐前喝汤，或者觉得只吃饭咽不下去，那就喝杯水也无妨。感觉喝水之后腹痛、腹胀或反酸，那就把吃东西和喝水分开。单纯想要减肥的健康人群，可以试试在饭前喝杯纯水，或者喝碗能量低的汤。真的能因此少吃的话，用水占肚也算是个相对安全简单的减肥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1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鹰雅韵，全国首演哟。
1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程开车80分钟就到了。
1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5: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6: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蓝最爱一良的一首 Forever Love。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这首 Forever Young 呢，是艾怡良的代表作。很多人是听这首歌，听着听着就很感慨哈，也许会泪目。关于这首歌打动人的理由，或许每个人都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它碰触到了你心底的坚持。领奖的时候呢，艾怡良哽咽，他说这首歌原本是写给别人的，被退稿三次，我以为自己写不下去，只有谢谢再谢谢，我知道你们在听。这些听到的人并懂得的人，成为了艾怡良继续写下去的理由。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林俊杰这首新歌《瞬间的瞬间》。

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瞬间的瞬间》。林俊杰的慢板情歌往往是第一个音符第一个字就能让人心头一酸，很想落泪，但这眼泪里呢，并非是感伤，而是那种心被包裹住的温暖，从而延伸出更坚定的相信。瞬间的瞬间在浩瀚宇宙中只是一粒尘埃，但对相爱的人而言呢，那就是永远。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徐佳莹这首《浪费》。

的别人才是你，真的是一个投射。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所 DJ 孟勇，就是D和勾大小姐都可以，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应该第一个就是了。一会儿来聊聊天，在五一假期第二天的晚上，相互的陪伴。张信哲，宽容。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这首歌来自黄小琥的一首《重来》。晚上10:37，星光麦豪邦治愈你，温暖我。一个时常为自己敏感内耗的人，其实看到别人的话也会必然的处处挑剔。一个对待自己平和从容的人呢，看他人也是很平和从容的。其实你自己就是这一切的根源。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听上去有点拗口是吗？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是和平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可以来这里面聊天，可以谈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可以聊其他。现在聊 NBA， 聊今天的休斯顿火箭队，让人心疼的失望是吗？方圆几里薛之谦。感觉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听到这首歌，许茹芸，好听。晚上10:47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芸芸众生嘛，都有千万个我，是我的千万个面相。所以说呢，与其呢去有的时候是甚至是鄙夷别人，或者说在意别人如何看待你，不如先修好自己的内心。当你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正视自己的阴暗面，你就会发现呢，看谁真的都顺眼了，眼前所见全是好人。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话直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迪勾梦勇，我们一块儿相互陪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小时的第一首歌，林俊杰 Always Online。 晚上的11:04了，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永孟同学，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看到过一个观点，说你讨厌别人的地方，可能恰恰就是你自己缺乏的。别人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你的短板。你讨厌自私的人，是因为也许你不够爱自己。你讨厌心狠的人，也许是因为你缺乏这种杀伐果断的勇气吗？可同样，这面镜子呢，也会照出你的格局和境界。所以说，往后的日子，然后可以修一度，修上一份度世之量，对吧？练上一份容人之心，那么我们能通过别人看到自己最好的一个样子就好了。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李圣杰手放开。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推荐的一首《贝加尔湖畔》，当一个人不再恐惧平庸，接纳自我之时，他对他人对外界的看法也会变得非常的柔和，别人的只是一面镜子，照出的全是你自己真实的内心模样吧。今天的胸口主题是说，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

0: 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胡夏郁可唯的演唱。晚上的11:31了，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今天说啊，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就是你对他人的评价从来都是和对方其实没有关系，只和自己有关。心胸狭隘的人的话，看的谁都会觉得有问题，斤斤计较。内心坦荡的人，其实看谁都觉得真诚靠谱。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人，就会收获什么样的世界啊。欢迎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林志颖星云。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刚听到范玮琪的一首是非题，晚上的11:44，夜已经深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的星光麦摇吧，也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听上去有点拗口。其实人这一生啊，最难看清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我们总是忙着挑别人的毛病，揪别人的问题，却很少反观自己的内心。讨厌别人的缺点，往往其实都是你不愿意接纳的自己吧。当然，你欣赏别人的优点，也是你内心渴望拥有的品质。看懂这点，才算真正的活得明白。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刚听到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也要告一段落了。这首最后张学友的这首《心如刀割》送给大家，也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明天晚上五一的小长假第三天晚上10点，继续陪伴各位，晚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一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梦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束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星，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库斯楞的一首《鸿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四季轮转，鞋很贵，要装美的东西；情绪很贵，尽量要接触让你愉快的人。累加人世间。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刷牙前牙膏要不要蘸水呢？
2: 实际上，水是牙膏当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占牙膏的15%到50%。除了水，牙膏中还有摩擦剂和保湿剂。不过牙膏中的水啊，并不是普通的水，而是蒸馏水、去离子水。
1: 那么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呢？听说某些功效型的牙膏蘸水之后会失去功效，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有些功效牙膏还必须要蘸水才能发挥出功效。比如美白牙膏的美白途径之一是用过氧化钙漂白牙齿，而它只有遇水才能分解出起到美白作用的过氧化氢。同理，脱敏牙膏、含氟牙膏也都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错误刷牙方式，比如刷牙后漱口的次数太多。牙膏中的一些有效护齿成分是需要保留在牙齿上的，建议刷牙后一次漱口10秒就够。有研究显示，第一次漱口后95%的有效成分会被吐掉，第二次漱口剩下的95%又被吐掉了。刷牙时间不对，大部分人呢每天早起刷牙，然后开始吃早餐，这样的结果是牙膏里的有效护齿成分并没有太多机会留在牙齿上，而是随着早餐吃到了肚子里。建议大家，我们起床之后用清水漱口吃早饭，吃完早饭20分钟之后再刷牙才是最健康的。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

0: 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陈洁仪的一首《心动》。说到心动，可能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快忘记心动是什么感觉了。不得不说，有些朋友现在年龄越来越大，性格也是越来越简单，更喜欢安静，不喜欢去了解每一个人，也不想被每一个人了解，只想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些朋友现在没有爱情，活得平平淡淡，情绪稳定，还以为心动这个事情已经退出了自己的能力舞台，但是当靠近他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心里还像是撒了一把跳跳糖。是，他确实能力非凡，他毕竟是当年华人区喜欢我竞赛的冠军。来，继续我们要听听这首《好久不见》，马依娜的版本。

今天你会不会出现在那山那水那田，这句歌词改的真的是太好哭了。哭过之后呢，是不是真的也很想去那山那水那田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一首好词嘛，无非呢是说出了我不知道又向往的，或者写出了我想说却说不出来的。听听心情，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

20多岁的朋友啊，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是怎么谈的？还是那种需要每天见一见，不见呢就会想的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状态吗？可能过去呢，这个很多70后、80后真的是这样的，有这样很浓烈的这种爱情的感受啊，没有视频，充其量发个短信，然后就必须是每天见到他，那个期待啊，那个甜蜜啊。就像《围城》当中说的那句话，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后的前后几天都沾上点光，变成好日子。也许经历过的朋友都能明白那种感觉吧。Could this be love?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有些遇见呢很偶然，但谁知道那不是未来长久的一个开始呢？就像是某一天陈小春和应

0: 陈小春特别不好意思地跟应采儿道歉。应采儿觉得这么有个性的一个人竟然这么温柔，就建立了他对于陈小春最初的好感。而对于陈小春呢，他觉得应采儿是他认识的人当中最爱笑的人，他喜欢爱笑的姑娘。陈小春是一个看上去有点酷但实际上有点那个的男人，当年求婚的时候激动的手都在颤抖，话都说不完整了，说都不会话了哈。2015年的演唱会，陈小春唱到相依为命的时候，望向应采儿，满脸的宠溺，真的是眼神撒糖呀。一首陈小春唱给应采儿的歌，
1: 旁人在当初终于自由

0: 汽车人们，
1: 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不止一位朋友说这首索菲亚是自己的大爱。索菲亚这首歌把一份爱失落在日升月沉的流光里，带着青涩的真实。齐秦有一些声音呢，已经让人无法忘记，他们不是潮头的浪花，而是海底发光的珍珠。还比如张学友，今天他要和电台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学生时代，太多朋友都有喜欢的歌手，当有人讨论着张学友、刘德华的时候，也有人塞上耳机用随身听反复听着无印良品。午间的教室，有人趴在厚厚的作业本上酣睡，也有人架着高度近视的眼镜做试卷，也有人耳朵里听着美妙的歌声，那是无印良品的清澈。多少八零后都是在那个梳着清汤挂面头的中学时代听到了无印良品，繁杂的学习生活就有了短暂的离开。中学时代，谁让您的那份辛苦有了短暂的剥离？听听注定，在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黄油黄。喝完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衣橱当中又该添置新衣服了。还没想好买什么颜色吗？快来看看新鲜出炉的流行色吧，它就是主打五彩斑斓的多巴胺和主打大地色系的美拉德的结合，黄油黄 Butter Yellow。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既不是亮黄色，也不是棕黄色，而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中性色，集梦幻和轻奢为一体。黄油 Butter BUTT

0: E-R, butter, 本身就是一种增添食物风味的附属品，比如说融化在一片烤面包上，或者是包裹在一盘意大利面上。黄油黄 butter yellow, 它的作用呢也是如此，它让我们的秋冬穿搭既不那么扎眼，也不会过于单调。怎么样，在你的衣柜当中有没有 butter yellow, 黄油黄这种颜色的衣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面我们听到王菲翻唱的《南海姑娘》。王菲的唱腔呢，是让人很难定义时光维度的一种质感，就好像呢，那个声音出现在未来，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穿越感。就像林宥嘉也有迷幻王子的称号，林宥嘉的声音确实是有游戏质感的，就是那种不太真实的质感，它可以带你去一个带着迷幻色彩的世界，和你想象当中的世界一不一样，那就看您的想象和他的声音有没有缘分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林宥嘉带来的《美妙生活》，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
1: 浪。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一零二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的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

30条的登山扶梯供游客免费乘坐，让游客实现无痛爬山。网友感慨，山也爬了，水也玩了，汗都没出，真爽。继续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来看5月1号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保险销售中给予收受、返佣、回扣等商业贿赂数额累计达到30000元以上，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再来看，随着泰国、越南等主产地榴莲丰产，叠加海运榴莲快线与中老泰铁路冷链班列双向发力，今年榴莲的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跳水。业内认为啊，五一假期还暂时对价格有一个短期的支撑，那预计5月中旬榴莲的零售价会跌破每斤20块钱，进入到10几块钱的区间。再来看，昨天胖东来发声明，就博主惊梦人的质疑性观点进行了说明。对于该博主质疑胖东来薪资虚假宣传，胖东来表示，截至目前，2026年1到3月平均工资是9598元。生活广场外围岗位女员工共8人，平均年龄45岁，平均工龄18.6年。2025年他们的全年啊，这个岗位平均到手月工资是8235元。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来看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经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号报道，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销售了1亿桶的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些石油呢将被又再被运往德克萨斯州进行加工，并计划在未来1个月内将此数量翻倍。继续我们来看外媒报道，特斯拉日前在一份最新的监管文件当中曝光了 CEO 马斯克的薪酬数据，去年账面薪酬高达1583.59亿美元，数值可以说创下了全球企业高管的薪酬记录。但是特斯拉官方火速澄清说，这笔天价薪酬呢只是会计账面估值，而马斯克实际全年到手收入为零，并没有拿到任何的现金和股权的收益。再来看体育方面，昨天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上演了男子3米跳板的巅峰对决，中国队派出了昨天斩获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的湖北组合王宗源、郑九元出战，最终两人包揽了金银牌。早上的7点06分啊，我们也送上早安心语，爱心满满的五月，祝各位心想事成。五月主打一个爱心满满，为什么呢？有520我爱你的浪漫，也有525我爱我的坚定，还有526我爱了的潇洒。当然别忘了下周要母亲节了啊，有对妈妈的爱。愿你在爱心满满的五月，既能勇敢地表达爱意，也能温柔地拥抱自己。

0: 古人
1: 太困了吗？
2: 假期旅行东西都带全了吗？
3: 我看一下啊，充电器、咖啡机、防晒霜、遮瑕膏、粉底液、卸妆水。
2: 哎，停停停，出去玩你带这老多东西不沉吗？
3: 古人出去玩带的东西比这还多。
4: 这么说当然没毛病，毕竟古代交通非常不便利，想要旅行的话动辄就要几个月。所以啊，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则，行李里边要准备薄衣服、厚衣服、餐具和炊具。古人倒是不用带咖啡机，但是他们要带茶叶。另外中草药以及笔墨纸砚也是要备着的。
2: 啊，旅游带笔墨纸砚干啥？
4: 你想啊，古代又没有微信，没办法拍照片在朋友圈里嘚瑟，没法在朋友圈里分享快乐，所以啊，古人只能用写词、题字、吟诗作对，或者把所见的美景搬到画作之中。当然了，古人的山水画讲究的是意境，可能跟实际画面有所出入，这也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人工 P 图。最后说一下交通工具，古代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所以说到古代旅行，大家想到的应该是古人骑马恣意驰骋的画面，但在古代想要行万里路可不容易呀。古人除了骑马、骑驴、骑骆驼、坐马车、坐牛车以及坐船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双腿来丈量世界的。比如资深旅游达人徐霞客，他在平地上一般会骑马，不过呀，遇到了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的时候，还是需要徒步爬山甚至是攀岩的。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流云起走，让季节忘了时间，千里绵延，春风吹绿树梢，带来溪水潺潺，不负韶光，自成经典。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听见春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星华。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好多朋友问候说嗓子怎么哑啊，谢谢大家关心，包括这个我看骑着蜗牛去旅行啊，华姐啊，自强啊，露露啊，还有 ZT 啊，感谢大家，包括凉风过无痕，小猪货运，棉花糖味甜啊，摇电天下之鹏，还有刘建州、展硕啊，大家都在问嗓子怎么回事儿，是比较突然啊，就突然嗓子哑了，提示大家这个放假，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是其实节奏是比较快的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要加班啊，有的可能要出去玩啊，赶到一块儿还是要多喝水，注意身体啊。也给大家提个醒，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当然今天的天气啊，也跟您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还有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预报是有中雨的。到了3号的，我们来关注3号的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啊，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两天，4号、5号气温会逐渐回升。5号的时候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左右哈、啊，大家可以适时的调整着装。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的其他消息，来看五一假期第一天，河北在线旅游的预订总人次增长到14.6%，消费总金额增长14.5%，和往年相比，一些以特色文旅著称的小城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再来看石家庄正泰广场上巨型花束惊艳亮相，五彩斑斓的花朵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流淌出了幸福和甜蜜的气息，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在春天一个浪漫的符号。先来关注一下正定啊，在这五一假期非常火爆的关于这个子龙出征长山战鼓的这么一个互动体验哈、赵子龙的扮演者现场给众多的游客示范擂响长山战鼓，他用123123123145的鼓点敲出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口号。想看子龙出征活动啊，这个什么时候能看呢？是5月1号到5号，每天傍晚的17点到18点，还有19点到20点啊，一共是2场演出。现场呢，这个子龙将军扮演者将会向现场游客招兵擂鼓，全场的游客和士兵鼓队成员共同演绎，亲身感受国家级非遗长山战鼓的魅力，解锁非常解压的能量之旅。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儿啊，这个好事儿就是关于这个有奖发票的这个活动。其实石家庄开始这个有奖发票的这个试点城市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在5月1号到7号这7天期间，要提示您，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的中奖率比日常更高，最高奖金是800块钱。我昨天还在节目里说，我说我前天1号的时候出去吃顿饭，开了张发票，中了50块钱。然后我昨天有一些消费，我又开了几张发票。然后昨天就是每天有3次抽奖机会啊，昨天3次全都中了啊，中奖率真的很高，我是自己实测过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最近出门，你有餐饮啊、住宿啊，或者说什么看演出啊、旅游啊、零售去超市买东西啊，这些石家庄的朋友啊，都可以开发票哈、啊，可以通过把发票开好之后，电子发票，然后通过手机上传这个发票就能参与抽奖。这个是在3个 APP 上都能去做这个事情哈、啊，一个是支付宝，一个是京东，还有就是抖音 APP 都可以参与石家庄的有奖发票活动。具体的这个参与的步骤哈、啊，我给大家做到这个早安奶茶的页面里面了，有这嗓子哑呼呼的说了，也怕您听不清楚哈、啊，所以这个做到这个页面里，您可以自己去详细去看哈、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详细的步骤都给您整理好了，回复早安奶茶可以了解详情，看一看怎么参与这个发票的抽奖活动，也祝您能够中奖。

当然回复早安奶茶别忘了我们下边还能看视频呢哈，里边看视频也能参与我们的抽奖，就是抽黄金小马，每天都抽哈。今天是猜的是成语，非常简单，只要您留言您就有这个抽奖的机会哈，抽奖的资格。而且我们的早安奶茶黄金小马跟这个石家庄的有奖发票一样，五一期间我们的中奖率也会更高。为什么呢？因为五一期间参与的朋友相对来说比日常要少了，很多朋友出去玩了，有一些上班路上的朋友放假也不上班了哈，所以路上车也少了，所以您去猜的话中奖率反而更高了。赶紧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的奖品多多。再来说一个出行的提示，就是关于戴这个太阳镜哈。出去玩这几天很多朋友都会戴上墨镜，的确啊会这个戴上比较舒服，不会那么刺眼哈，因为要不然紫外线会伤害我们的这个眼睛细胞。但是也提醒大家呢，说春夏外出戴什么样的太阳镜啊，最好戴上中等深度的太阳镜。需要提醒的是不要选择大框架的太阳镜，因为如果太阳镜它的框架太大的话，它会增大眼球调节功能的负担，反而会损害视力。来听到卡奇社《日光倾城》。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如果假期走高速的话，给您提示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京昆高速石泰段、京港澳还有青银高速、西柏坡高速的部分站口在管控货车上道。另外在保定辖区金石高速管控大货车上道，沧鱼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京哈京秦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在管控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各条高速也在管控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假期出行路上别忘了我们的有奖互动啊，早安奶茶，今天我们一起猜成语，赢黄金小

0: 宝马，我们还是照例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短视频。您看这短视频啊，它里边呢一共是有四个成语，其实就四张图。您看这四张图能不能看出来是哪四个成语啊？如果您答到了，您猜出来了，您就在这个页面下边直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哈。怎么找到这个题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去看那个视频答题就可以了。每天呢我们都会从留言的朋友里面啊来这个随机选取一位朋友，送出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足金挂件。我们这个其实主打一个重在参与啊，不是说谁答对了才给谁，甭管您答对答错，甭管您答对几道，只要您在页面留言了，留下痕迹了，您就有抽奖资格了哈。所以能猜出几个来，或者说你看看猜不出来，你看看其他人的答案，我们这是开卷考试啊，大家能看到别人的评论也可以来参考一下。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哈，最近接到我们有奖幸运来电的朋友是谁呢？
1: 你好。
2: 啊，您好，我是麦迪。那个，您猜出来我给您打电话了吗？
1: 有点，我一直盼着呢。
2: 我看您是保定的听众。
1: 对对对。
2: 贵姓啊？
1: 姓刘。我就像你们说的那种，我是真的是中奖的绝缘体，从小到大买彩票连个香皂盒都中不了的那种，虽然是每次都盼着，但是真是没想到，真的太惊喜了。
2: 因为我看到您的留言了啊，说平时跟孩子在车上的话是您打题，孩子打题
1: 一般就是我，孩子刚上一年级，他也跟着猜，但是很多他猜不出来，但是他喜欢玩，又菜又爱玩的那种。
3: 我看您留言还说每天雷打不动的是会带着孩子一起跳绳，对吧？现在孩子跳绳特别厉害。
1: 我们这个跳绳主要就是当时为了他给他追高，因为孩子按照上学的年龄吧，他是八月底的，相当于是小月龄的那种，在班里是最小的，个子也不高又瘦，当时只是为了给他追高。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开始，当时他们幼儿园吧，他们那个班里边基本上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跳绳，就他不会，他是最后一个学会跳绳的。后来慢慢慢慢会跳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每天坚持到现在。这不昨天晚上还回来跟我说，前两天他们学校运动会他跳了他们全校第二。我也是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个成绩，就是还是重在就是坚持，真是我们就基本上每天都跳。对，孩子每天就是放学回家，正好我们小区里边有一个小花园，每天就是先在楼下跳完绳，然后再上去写作业也好，干别的事儿也好。
4: 他会跳多久？跳多少个数过吗？
1: 说实话，我们跟网上，我看网上那人们都太厉害了，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成绩，但是在他们学校，在他们班还算可以的。现在一分钟大概就是并脚跳嘛，我们都是并脚跳。一分钟的话最多能跳到178那样。
2: 我看您留言说现在已经进了这个学校的跳绳队。
1: 对对，我也挺欣慰的。
2: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心插柳。
1: 真的，这当时我们就真的只为了追高，最主要的他现在身体抵抗力真的很好了，比之前跟之前相比，感冒就平时感冒咳嗽的都很少，就自从跳绳以后，有的时候咳嗽几声，然后喝点什么咱们的秋梨膏啊什么的就过去了。感冒也是喝点什么 VC 什么的，没有，基本上这一年多都没怎么吃过药了。
4: 运动起来了是吧？还真
1: 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喊累，对，一开始也是喊累，就是坚持不了，太累了。有的时候偶尔的阴天下雨的时候就说不想跳了，今天下雨呢，然后跟他哄哄，然后也就坚持下来了。得帮他数数啊，然后给他加油啊，鼓励嘛。
4: 哎，五一到了有没有计划吗？跟他要出去吗？
1: 我开始想参加咱们那个神农架那个活动的，但是正好赶上我五一值班，所以没有机会报名。
4: 哎呀，
1: 我特别的遗憾。
4: 没事，下次还有。
1: 可以。
4: 端午和那个十一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到时候。
1: 哦，那太好了。
4: 对对，
1: 我每天听着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心里边痒痒的。结果正好哎赶上我五一值班，我说真没办法了。我们孩子也非常的失望，他说妈妈我特别想去。我这上班我是保定市的嘛，然后我现在在县里边上班，一走都基本就是一天，早晨除了送孩子的时间，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姥姥姥爷接送，然后管他吃饭，带陪他写作业，陪他跳绳。姥姥姥爷的付出真的比我多，我这也特别感谢我的爸妈这么支持我的工作。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哎，真的好想去旅游，可惜身上钱不够。
2: 没钱也能去旅游，你看古代的徐霞客就靠着两条腿走遍了全国。
3: 徐霞客绝对算是古代最顶尖的旅游达人了，毕竟这位大佬靠着自己的双腿走遍了全国21个省市，达人所知未达，探人所知未知。同时他还写下了60万字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如今的中国旅游日就是根据《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所定。说这老徐啊，出生于万历15年，那时候科举考试还是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但奈何这位老徐打小就是一位爱玩的主，遇山则爬，遇水就下，人小胆大，啥都不怕。好在老徐的父母非常的开明，再加上家里的条件也还行，所以啊，老徐从小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丈量地球。后来老徐发现用双脚丈量地球有点难度，于是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深度中国游。为啥说一年一度呢？那是因为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老徐就要回老家看看爸妈，过完年吃完饺子又风风火火的往外跑了。那时候条件差，出门在外的话，交通全靠走，交流全靠吼，走到深山老林也没有酒店客栈，住宿费呀跟餐饮费呀，这都省下来不少。最大的开销可能就是找当地人当向导的导游费了。这样来看的话，老徐绝对算是我国穷游第一人呐。所以呀，你真想去旅游，别管身上钱够不够，先看看时间够不够再说吧。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

0: 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6: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星华。出发路上啊，不少朋友可能出去旅行，打包行李的时候是不是发现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挺占地方的，尤其是动辄就50毫升的大罐面霜啊，不方便携带。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出行携带的面霜的中小样啊。5毫升一个，今天4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中小样面霜，到手只要198。平时呢，这一个赫莲娜黑绷带的50毫升的大罐是卖3980，所以今天这价格还真是挺合适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尤其假期出去玩啊，这风吹日晒雨淋的，皮肤也很疲惫，修护维稳成了护肤的刚需。护肤界的王炸赫莲娜黑绷带，这是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啊，抗老护肤做得特别好，因为它里面核心成分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哎，市面上除了它，其他没有牌子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浓度啊！你上脸瞬间就能够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是这么一种感觉啊，然后非常就尤其皮肤有一些泛红啊、干痒啊，它会很快就给你舒缓，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充电一样，觉得脸上的纹路都被撑起来了哈，蓬起来了，细闪慕斯质地，层层往皮肤里面输送营养，哎，用完之后你感觉就跟敷了好多片面膜一样，立马皮肤变得很亮，从这种高级的瓶身到上身的肤感，全都是贵妇级的体验。今天5毫升的中小样，4个到手198，百元价格享受千元级的奢华修护，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速速抢购。另外啊，我们用心守护容颜的同时，别忘了记录当下的美好，毕竟现在的每一天都是未来我们最年轻的一天。乐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写真套餐啊，这也是乐商城首次的线下服务体验。这是总部在杭州的本来肖像这么一个品牌啊，专门拍写真的，拍那种肖像写真。他这次开启了全国巡拍。本来团队呢，他是高圆圆、倪妮很多明星的御用摄影妆造团队，还有人专门 打飞的专门飞到杭州去拍的哈。这次呢人家过来了，专门来河北给大家拍，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咱们享受一下明星质感的人生大片。他跟外面流水线的影楼还不一样，他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脸啊，厚重的假面妆容，他只是放大你的原生美貌，拍出来的照片啊是自然高级又有辨识度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你，很自然，双机位抓拍，而且全程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儿。尤其下周又是母亲节哈，所以也特别推荐大家，除了给自己，可以给妈妈哈去拍一套，或者两个人一起去拍一套，哎，拍一套这个母女亲子照嘛，记录一下你的美。拍照时间呢是五月的下旬哈。购买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去添加福利官预约拍照时间，家门口就能拍，199元，两套服装妆造，然后加上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50岁以上再加赠一张精修。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拍下这个套餐，拍出一组高级感满满的肖像来定格你的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奥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筹，建面约108-155平米，宋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1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预报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那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四号五号的时候气温会逐渐回升，五号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左右啊，提醒大家注意时时的调整着装。当然假期别忘了有奖互动，我们的黄金小马到假期中奖率更高了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那个网址链接，然后呢进入到